0: 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 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1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

0: 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

0: 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4: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3: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6: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7: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面临

训练程序，那你们能行，对不对？

Thank you.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成。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一斤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当然理解。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

Thank you.

分为一章。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几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愿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0: 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非洲大沙漠中， 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相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 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 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亮闪耀于碧波之上，一碧树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 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仍然是故乡苇坑里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时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
1: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啊？我怅望难天，心飞向故里。好了，季羡林的散文《月是故乡明》我们欣赏完了。季羡林6岁就离开故乡去了济南，文中所描写的在苇坑边玩耍赏月的机会其实并不多，然而这童年的一点点乐趣他却记挂了终生。故乡的明月还启发了他对美的欣赏与追求， 其情感的真切与语言的生动相得益彰，真说出了无数思乡之人的心底的话。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蝴蝶梦》改编的戏剧故事。
0: 恶霸葛彪仗着身为皇亲，打死了无辜的王老汉，王老汉的三个儿子忍无可忍，前去报仇，失手打死葛彪，
2: 葛家告到堂上，包公只能严审，请听由陈阿喜演播的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包拯心想，我再依你一回， 看你还有什么道理，便道：“我饶了王大王二，那么叫谁去偿命呢？”这时，王三主动带上长家走上前去说道：“大人，葛彪是我打死的，我去偿命。”包拯却不回答，拿眼盯住王大妈问道：“让你小儿子去偿命， 不知这可使得？”王大妈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哽咽道：“常言说，三人同行，小的苦，只好让他去偿命了。那么，我这样办就不糊涂了？大人这样办合适？”呆！包拯猛然一拍

金堂木，厉声说道：“你这婆子好亏心也，王大王二显然是你的亲生，你变着法儿不让他们去偿命，这罪

0: 住口！你这婆子面带惊慌，显然是在狡辩。再不实说，我可要用刑了。大人容禀，小妇人实说了吧。王大妈只好实言相告。王大王二虽然是我亲自抚养成人，却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是他们的继母。那王三呢？王三倒是我的亲生骨肉。包拯一听，好生奇怪，问道：你为什么不把亲生儿子留下来养老送终，却让他去偿命呢？王大妈道：大人，您这话就不在理了。如果我让老大老二偿命，怎么对得起他们死去的亲娘？这样当继母，岂不太偏心太歹毒了吗？老三是我的心头肉，我怎能不心疼？可是为了保全老大和老二，也只好如此了。听罢王大妈一席话，包拯羞愧难当，暗忖道：这样的母亲真是世上少有的贤德妇人，绝不会教育出不孝的孩子来的。我用世俗之见来揣测她，真是有眼不识圣贤呐。他忽然又想起午间做的那个蝴蝶梦，眼前的这幅情景不是和梦中情景十分相似吗？在梦中是他包拯搭救了那只小蝴蝶，这分明是预兆，他也要救活王大妈的小儿子王三呢。可是打死皇亲，王法难容，尽管是事出有因，冤冤相报，也难于让王氏兄弟摆脱罪名啊。包拯双眉紧锁，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既能拯救王家兄弟，又能搪塞皇家的好主意。他把张骞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吩咐一番，让他照计而行去了。王家三兄弟仍关在大牢里，王大妈挨门掩护，讨些残羹剩饭送到狱中，一口一口地喂着三个孩子。就是到了这光景，哥仨还是你推我让。王大妈总是格外关照着王大和王二，怕他俩冻着饿着。三个孩子对两鬓斑白的母亲充满了感激之情，劝母亲多多保重。王大妈千叮咛万嘱咐，舍不得离开这几个好孩子。最可怜的是小儿子，小小年纪就要离开人世。想到这里，王大妈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忍不住抱着小儿子的头亲吻起来。衙役看着母子四人的依恋之情，鼻尖儿也有些发酸了，便道：你这婆子快别哭了，恭喜你了。王大妈放开小儿子的头，抹了把泪说：我哪里还有什么喜呀。衙役上前打开王大和王二的枷锁，说道：老大老二都放回去，好侍奉你享福啊，这不是喜事吗？王大妈眼看着老三还披枷带锁，心头不禁一阵抽搐，哀求道：好哥哥，把我这三儿子也给放了吧。
1: 这可不行。
0: 衙役拉长脸一本正经地说：
1: 都放了，要我去替葛彪偿命啊？包大人已批下公文，要把王三吊死。你们明天一大早天亮前到监狱墙外等着接尸吧。
0: 王大妈听罢如五雷击顶，昏倒在地。王大王二争着要替小弟受刑，

0: 天，王大妈才清醒过来，一边哭一边两手牵着王大和王二，强忍着悲痛，步履蹒跚地走出牢门。这一夜，王大妈和王大、王二都没有合眼。听着远处传来的打更的梆子声，念叨着监狱里的亲人。五更的锣声传来了，娘儿仨不禁心头一惊，可怜的王三就要被处死了。他们赶快带上纸钱柴火，顶着暗淡的星光来到监狱的高墙下，准备收王三的尸体火化。等了半晌，没有什么动静。王大突然在黑乎乎的墙角边看到一具尸体，箭步上前背过来，对王大妈说：“娘，弟弟的尸体在这里呢。”王大妈慌乱地扑过去，在昏暗中也顾不得端详，大哭起来：“我的小三儿啊，你死得好冤枉啊！”王大妈刚哭了两声，只听墙角隐约地传来人声：“娘，孩儿在这里呢，你哭什么？”王大妈吓了一跳，以为是孩子的鬼魂在答话，直到王三来到跟前，王大妈端详再三，才将信将疑地问道：“你真是我的孩子，不是让他们吊死了吗？”王三扑到王大妈怀里说道：“娘，我就是小三儿，包大人把偷马贼赵完驴吊死了，替我偿了葛彪的命，让我把他的尸首背出来，在这儿和您相会。”娘儿四个喜出望外，破涕为笑，齐夸包大人真是执法严正的青天大老爷。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

0: 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闺女，开饭了。
11: 哎，来啦。
1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4: 妈妈，
13: 这是犯贱。
14: 妈妈，
15: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6: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5: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7: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8: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19: 书接上回，
18: 老和尚一看说：“那么的吧，咱俩在一起喝两盅吧。”两个人就在一起一边唠着嗑一边喝着酒。黄甫卿坐在旁边啊，多谢圣僧，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和尚就问：“你这是从哪来到何处去呀？”啊，我是奔金顶玉皇冠去。

去看峨眉会呀、啊。据说双面奇人修罗刹邀请天下99.81门派的高人，说要去会狗皮道人张三丰吗？小老儿借此机会也想开开眼界，不料在这竟碰上圣僧你了，这真是有缘呐！我问圣僧，您这是从哪来呀？贫僧云游三山。我游走此地呀！哦，你没到峨眉会去看看去吗？他问到这老和尚没吱声，因为没法说，说我战败了，我跑了。老和尚坐那闷闷不乐，这才拿起酒杯一看，酒没了，又喊伙计给我上酒。这时候黄浦青一看就明白，赶忙说。老圣僧，你的威名我很敬佩，我也挺尊重你的。你的大名在江湖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耳朵里满满的。老禅师啊，那么你今天我看你好像心里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在这闷闷不乐地喝酒，你这不是糟蹋你自己呢？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跟小弟说说？小弟也能帮你出个谋，画个策。你何必一个人闷在心里呢？老和尚一瞅，心中说：这得怎么说呢？如果真要说出来，他又怕黄浦青笑话他。因此，和尚张口结舌的，想说还不想说。就见黄浦青灵机一动，他一看和尚这个模样啊，他猜透八九不离十的。他嬉皮笑脸的说：“啊，老圣僧，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哦，你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老圣僧啊，你可千万别见怪呀。”我拿你当朋友，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有点心疼啊。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老圣僧，你可能是在峨眉会过来的吧？你可能在峨眉会上是不是吃了亏，栽了跟头了？栽跟头也好，吃亏也好，吃亏是人吃的，吃亏也就算占便宜了，不经一头，不长一智啊。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能在乎这一时啊，得想办法把这面子找回来。咱们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男子大丈夫要有志气，要有抱负心，这才为英雄好汉。和尚一听，他说的有道理呀。哎，黄浦施主啊！贫僧如果栽到别人手里，还有情可原，不料竟会败在马德成手里呀！黄浦青一听，什么？这小子就爱挑是非的人，一听说败在马德成手里了，这小坏主意来了。这黄浦青呵呵一笑，老禅师啊，你能败在马德成手里？这个我不相信。这里边一定有说道，老禅师啊，在天下你的大名鼎鼎，谁不知晓啊？就凭你的能耐，你能败在他的手里，今天他胜你，也是他可能使什么手段了。我跟你说，老禅师，我要是你，我绝不认输，我一定要把这面子找回来。咱们江湖人。讲的是什么？不就讲究在外边的面子吗？咱们江湖人讲的是重情义吗？我说哥哥呀，你今天就这样走了，你就认输。老禅师听了他这番话，觉得有道理。嗨，我说施主啊，我已经老了，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我可能真的就不是马德成的对手啊。哎，我说是。老禅师啊，那么你自己要真不是他对手的话，我跟你说，你不好找朋友帮你忙啊。老和尚晃了晃头说：“嗨，朋友倒是有，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我也没有那脸去见朋友了。”哎，老禅师，你不能这么想，我给你出个主意，保证把你的面子能找回来。不单如此，还能让你露脸。

哟，黄浦施主，若能如此，贫僧今生都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呀！老禅师，你不必这么客气嘛，咱们见面都是缘分嘛。何况当年我在你那寺院还住一宿呢，还有一面之缘呢。咱们都是拿刀把子的人，在江湖上混，咱们江湖人讲的就是朋友的感情，互相帮助嘛。和尚说。好，施主啊，您说说，我怎么能找回这个面子？黄不清笑了，嘿嘿嘿，老人家，你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咱们天下99.81门108派当中，还有一个神干出名的人物，你没听说吗？要能把这个人请出来，我告诉你呀，别说是马德成啊。就是五个马德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哦，老和尚一听，眼前一亮，师叔啊，您说说这个人是谁呀？啊，我要提起这个人名，你可能也听说过，这个人叫干拔千层浪。镇南老人，他的真名叫向伟，向师兄啊，他就住在这江苏常州府保罗县。白杨村呐，你怎么不去请这位老剑客呢？阿弥陀佛，和尚一听黄浦清说出这个人，突然间眼前闪出了亮光啊！他知道天下五路神干，除了中路神干，就属人家向老了。向老的神干那是天下闻名，不但认识他俩，还有交情。急忙说：“哎呀，我怎么把他忘了呢？那但不知他现在在没在家呀？”黄浦清说：“您放心。”我已经都了解好了，这个人现在哪也没去，他闭门谢客多少年不出江湖了，现在他就在家里，哪也没去呀。和尚一听非常高兴，此仇不报，我非为人也，我必须去请高人。好，他们两个人这才吃完饭，算完账。黄浦清领着老和尚就来到了保罗县白杨村。到这一看，白杨村山景如画，远处是山，近处是水呀，四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只见路边花草树木，百花齐放，芳香扑鼻，沁人心脾呀。一看村庄里的人，一个个容光焕发，精神百倍。黄浦清带着和尚进了村庄，一瞅紧东头有一个四合大院落，一看这院墙高下能有5尺来高，用泥巴抹的溜明锃亮，广亮的大门，门前还有一对石狮子，是张牙舞爪，三层台阶。黄浦清赶忙上前叫门，不多时出来一个老家人。老家人不认识二位，二位不知你找谁呀？黄浦清说：“啊，老管家呀，那么你回去给你家老爷通禀一声，你就说有贵客前来拜访。”哦，那么好，你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着。老人家转回去，简短接说不多一时。家人出来，让他们两个进去。两个人这才跟着家人来到了后院，一看三间正房，东西都有配房。这正房门开着呢，家人把竹帘一挑，让二位进了屋。两个人进来一看，这屋里呀，东西都是卧室，正好。一进门就是大厅，大厅北边放着一张桌子，两边摆着两把脚椅。抬头看，纸糊天棚如雪洞，斗大方砖把地蒙，墙上贴着名人字画，一口镇宅宝剑，这口宝剑在墙上挂着。再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就在
七旬上下岁，头上大红包巾，头顶上系个胡铁扣，身上穿的火炭红的衣服。

0: 寸排骨头扣，见秀的汗巾儿。老人家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海下花白胡须飘洒胸前，根根露肉，风摆不乱。老管家这才躬身一礼：“老爷呀、客人已经来了。”就看老人家这才站起身躯来，吩咐管家马上看座。这才管家赶忙给二位搬座。黄浦清啊，赶忙上前给老人家深施一礼：“哎呦，这位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这厢有礼了。”就见老者瞅了瞅黄浦清：“那么请问阁下，你是哪位？”“
1: 哦，老哥哥要问我，我姓黄，我叫黄浦清，江湖给我送个绰号叫深宫在世。”“
0: 哦，我听说过。”这时候上残和尚不敢怠慢，上前急忙过去见礼呀，打了一个接手：“阿弥陀佛，老哥哥一向可好？上残这厢有礼了。”
2: 干伯千层浪，镇南老人其实不愿意搭个上残和尚，他对上残和尚没有好看法，
0: 尤其今天又来这个人叫黄浦清，在江湖上是臭名远扬啊。几个人说完话分宾主落座，由家人献上茶来，茶罢多时落盏，镇南老人就问了：“黄浦清啊，你和老禅师今天来到我家，不知有何见教啊？”黄浦清没吱声，他瞪着眼睛瞅着老和尚上禅，意思你倒说呀。上禅急忙站起身去：“阿弥陀佛，哥哥呀，今天贫僧多有打扰，我想找哥哥替我办点事儿，我想求哥哥。”“哦，老禅师，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可以帮你。”上禅老禅师一听：“嗨，老哥哥呀，你不知道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学说一遍：“老哥哥，我拜在马德成之手，今天我求老哥哥助我一臂之力，帮我找回这个面子。”镇南老人呵呵一笑说：“老禅师啊，咱们毕竟有过交往，说实在的，你今天来找我，按理说我也应该去帮你这个忙，但不过我这个人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别看过去咱们有几面之缘，但是你对我的为人你还是不了解。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这个脾气，我实话跟你说，这次峨眉会修罗刹曾经派人给我送来请帖，他来请我，我都没答应他。你要不信，你看看我这请帖。”说着把这请帖拿过来了，就给老和尚看，说：“我为什么没去啊？峨眉会我知道，南北英雄，天下九九八十一门，这些绿林人都得去，为什么我不参加？因为我退回林下20多年了，我已经不在江湖上走的，现在已经年近古稀之年，丧于晚景，我不想在江湖上再打打杀杀，我想过着清静的日子。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不和别人结什么仇，结什么怨，我从来不争什么功名。其实功名二字乃是过往的云烟。说人活在世上，主要就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全家幸福，安安稳稳地过着一生。说实在的，当年我学武也是为了强身壮体，从来都不想和别人解怨解仇，去打打杀杀。说一实在的，我现在都后悔了，我不该成家立业，当初我就

应该落法出家为僧，我晨昏早晚三炷香，伴青灯古佛，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管他人瓦上霜，胡歌清闲自在。正因为我是这样想法，我才退回林下。我不想跟江湖人再来往再走动，我已经看破红尘，惊破胆，吃透人情，冷透心。所以说今天你来找我，实在大哥帮不上忙啊，因为我老了。可是我再说说你，你更不应该去这峨眉会呀，因为你是佛门弟子，你出家人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家人谨记杀盗阴王九九散财气一旁扔啊！你说你在寺院里你好好吃斋念佛就得了呗，你说你都这大岁数了，你到峨眉会上丢那个人现那个眼，你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别说你让马德成给打败了，就是你把马德成打败了，对你又有什么利益呢？我问你，你也年岁不小了，难道说你还要扬名立万吗？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在杨氏三间还有多少好时光，光人似箭，日月穿梭，吹阴老，到老了老了，难道说还要跟人家解下怨吗？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不是我向师兄我怕死，也不是我这条杆子没资格去赴峨眉会，可有一样啊，我得先替我自己想一想。俗话说，那出头船子先烂呐，手要伸到磨盐的里头，您不粘你也得被粘。我姓向的到峨眉会上，也许露脸，也许炫大眼，因此我就不能去。谁找我也白扯，我绝对不会去峨眉会。老和尚一听老人家这么一说，他低头不语啊，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这黄浦清在那他就坐不住了，他朝着那和尚看，那和尚低着头不吱声。他知道这个主意是我给出的，你看到这来碰钉子来了，你看这老东西不单不去，还把和尚教训了一顿。你说他要是不去，这老和尚不得怨我吗？这小子站起身来，把眼珠一转，啊，老剑客，我倒有几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向伟瞪了他一眼睛，心中暗想，我烦的就是你。可是人家毕竟是来登门拜访，即使烦他也不能说出口。把脸一沉，哦，那么你想说什么您尽管说吧。方才向老剑客你所说之言完全都是真心话呀。嗨，不过呀，我认为春干高手马德成敢在峨眉会上晾干，不光是丢上残老残食这脸，我看还要有你一半吧。什么？向伟听罢急忙站起身躯，问了黄浦清，你此话怎讲？哎，别提了，我也是听说，你问问上残吧。我听说他俩在擂台上比干之时提过你来，上残老残师提到你这个名字，不成想马德成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他说在天下要论长杆子来说，谁也不如他，他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天下凡是使长杆的他是祖宗。您说他说这话，这是不没把你老人家放在眼里啊？你在黄河两岸是颇有名气呀，你干拔千层浪镇南老人，在常州一带那是了不得的人物。我想马德成他也能知道有你这个人呢，他也应该知道你住在这附近呢。人家马德成敢晾杆子出事儿，

0: 你不敢正眼看人家，不认为你是惧怕春干高手吗？我的话有点不太相当，你先别生气。至于我说的对不对，你担待一二。你想想马德成，他有多么狂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口出狂言。难道说就让马德成把你就镇住了吗？你别看项师兄退婚林下。金盆洗手不干了，但是他在常州也是出了名的人物啊。此人脾气也非常暴躁啊，一般人他也瞧不到眼里头，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啊。他一听这话，腾就站起来了。我问你，上咱春干高手真是这么说的吗？老和尚瞅瞅黄不清，心中说：“你可真能说瞎话啊！”其实春干高手在擂台上根本就没提项老英雄，可是今天你怎么编出这套瞎话呢？你说项老英雄问我，我怎么说？如果我要不承认说春干高手说了这话，项老英雄一定得把我们两个赶出去。如果他老人家要不出手的话，我这脸就丢尽了，我这口气就出不了啊。不管咋说，黄浦清是为了帮我请出这项老剑客。这时，黄浦清就一个劲儿地给老和尚使眼色，老和尚也没有办法，只得撒谎说：“老侠客呀，确实他是这么说的。”哦，当时项伟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了，他心中暗暗骂道：“春干高手啊，你也太狂了！”你没把我放在眼里，难道天下使干的就你厉害吗？可是他没吱声，他瞅着上残和尚，上残和尚一看就热锅打铁吧，赶忙说道：“老人家，无论如何，您老人家也得帮我找回这个面子。”向伟一看说：“好吧，圣僧啊，你放心，此仇由我向伟向师兄来替你报。”我今天一定要会会这个马德成。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7: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一集，1972年冬季的一天上午10点，哈市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枪决。前几天，就在哈市共乐区的主要街道的显眼处，已经贴出了判决布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决布告贴在专门的布告栏上。共乐区并不是中心区，并没有要求有专门的布告栏，所以所谓的显眼之处，那就是人行道的里侧，人们经常过往的某面墙而已了。正值文革期间，这样的墙上早就贴着很多层的大字块或者是大字报了。风撕人扯，就像叫花子的破棉袄，一份新的布告就这样贴在这样的墙上。当年在哈市的情况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10年20年徒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好几名，名字全都画上鲜红的叉叉，让人看得心惊肉跳。有时候被判20年以上以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这次一共判决的是7名死刑犯，判决词足以印满一张大白纸了，所以也就完全不用陪衬了。一竖行7个恰好能压住罪犯名字的大红叉叉，极有视觉冲击力。
2: 当这7名死刑犯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人员拦住了一名叫涂志强的死刑犯，转身对同事说，
3: 该讲人道主义的时候还得讲啊，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2: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
3: 我的帽子可以吗？
2: 那个公安人员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30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一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哈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
3: 你舍得啊？
2: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这小个子男人是个瘸子，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低下头，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等他俩分开，公安人员

0: 员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
1: 他跟你说话了吧？
0: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紧接着问，
1: 说啥了？
0: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
1: 只说了四个字儿：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应该懂。
0: 公安人员沉吟了一下，一挥手，
1: 发车。
0: 车轮刚一滚动，小个子男人灵巧地跃坐到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
2: 在当年的那个时候，国人很喜欢围观枪决犯人的场面。这一次，死刑犯涂志强所在的单位木材加工厂也去了十几个人。两名中年工人带队，其余都是青年工人。厂里出了杀人犯，按照惯例，作为一个单位，必须要出人去协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的。再者说了，出了青年杀人犯的单位，其他的青年工人更应该来接受一下这种特殊的现场教育。有的人是愿意去的，有的人无所谓愿不愿意，而有一个人却非常非常不愿意，他是周炳坤。
0: 周炳坤与涂志强同是在共乐区光字片出生的，涂志强比周炳坤大两岁，周炳坤一向亲昵地叫他强子哥，而涂志强总是叫周炳坤坤儿。他俩的家住前后街，二人是发小。无论涂志强还是周炳坤都没跟别人强调过他俩是朋友，但厂里的人都认为他俩当然是朋友，都在初料班，他俩还是同时干活同时休息的对子呢。电锯一响，初料是累死人的活，两两一组轮番初料，那活只有那么一种干法，一组干一组歇才可持续，不至于把人一个个全都累趴下。涂志强与周炳坤抬沉重的木梁时，总是尽量往木梁的中间移肩，那样周炳坤肩上的分量会减轻些。那么一种关系的两个青年，如果还不算是朋友，那什么样的关系才够得上是朋友呢？周炳坤找了厂长，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厂长看着他低声说，
1: 我说炳坤，其实哈，你最应该去。
0: 周炳坤不解地问，
1: 为啥呢？为啥我就最应该去呢？
0: 厂长回答，
1: 你俩好朋友嘛。
0: 周炳坤嗫嚅道，
1: 我俩的关系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好。
0: 厂长摇着头说，
1: 好的程度另论啊，反正你俩是朋友这点没错吧，毕竟朋友一场，你呢还是去一下吧啊。
0: 周炳坤固执地说，
1: 我看不得这种场面，我怕做噩梦。
0: 厂长也固执地说，
1: 那做噩梦就对了，那对你的教育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0: 周炳坤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1: 反正啊，谁不去都行啊，炳坤啊，你是必须去的，我实话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党支部的决定，我不能改变支部的决定，是不是？
0: 厂长的话说得不留余地，周炳坤更加无话可说了。厂里派了一辆小卡车送他们。行车到来，围观的人群开始骚乱，周炳坤他们立刻与公安们配合，臂挽臂组成人墙，即使那样，一波波人浪还是不断自后前拥。周炳坤听到有人喊，
3: 哎呀，挤啥呀挤啥呀，别挤了。谁挤了？是后头挤的，后头挤我的。
0: 一名胸前横枪的公安出现，厉声喝道，
4: 谁在往前挤啊，往后退。
0: 他的声音，他那样子，令周炳坤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手持丈八蛇矛单人匹马独守桥头的张翼德。他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愿看到。又听两个厂里的人说，
3: 哎哎，看见没看见没，那个，哎，那个第五个，那边数第五个，准是涂志强。 就是他，就是，你看，他还扭头往咱这嘎看呢。他也许是想看见咱吧。哎，你看，都跪下了，跪下了，哎，跪下了。
0: 周炳坤不由得大叫：“
3: 行了，你们都别说话了。”
0: 忽然响起口号来，口号过后是一声震耳的枪声，因为不是一个人接连开七枪，而是七个人同时开枪，所以在周炳坤听来，枪声震耳。枪声过后一片肃静，身后的人们都不往前挤了，而周炳坤双腿一软，手臂从别人的臂弯间坠脱，晕倒了。
5: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天黑后，大约九点钟，死刑执行地出现了几点鬼火。在死刑执行地那儿，实际上是有几个人围坐着吸烟交谈。
1: 强子是为我才死的，大哥，你别这么想哈，这么想心里更难受了，不是？是，大哥，别这么想。我们都知道的，他那事儿并不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他俩是偶然碰到的，并且都喝高了。不管怎么说，强子他是好样的，他没把咱们兄弟供出来，没求江公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几年的事儿啊。我作为大哥，
3: 我，哎，大哥，大哥，你别哭啊，别哭，大哥，哥几个这不都是听你的吗？都不是前来悼念他了吗？
1: 他曾经跟我说，他交了个女朋友，
3: 对对，大哥，他也跟我们几个说了，
1: 他还跟我说，他女朋友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3: 大哥，你啥意思吧？你啥意思只管说，你怎么指示我们怎么去做？
0: 一阵狂风从江对岸刮过来，扫起半空雪粉，直朝那几个坐在雪地上的人横扫过去，仿佛要将他们也扫起在半空似的。他们就都把头凑一块堆儿埋了下去。狂风过后，一个个拍打着身子站起来，低头默哀。片刻，走了。
2: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周炳坤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1972年，周家只剩下周炳坤和他的母亲两口人了。那个时候，周炳坤的父亲已经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而周炳坤的哥哥周炳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周炳义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之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之外，再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谈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副省长，文革之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郝冬梅自己也不愿意死气白咧地加入，所以也只能是逍遥派了。
0: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儿的人， 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

0: 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1: 周秉坤的姐姐周荣曾是三中高一的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哈市的重点中学，周荣和周秉义也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啊，并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的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经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荣呢，嗓子好，是大美人，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哈市举办的音乐会。周荣的追求者蔡晓光是哈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的头头。蔡晓光的父亲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了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荣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荣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荣、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等名著。他虽然是技校造反派的头头，但是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格的嘴脸，起码在周荣和周家人面前从来没有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的时候，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地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和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0: 那一天蔡晓光说完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坤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闲聊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把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
1: 冬梅，你认为呢？”
0: 郝冬梅想了想说：“小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里，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1: 蔡晓光又说：“我还认为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他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
0: 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
1: 那你对格里高利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0: 蔡晓光立刻回答：“
1: 一个身不由己而又不甘心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0: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秉义说：“
1: 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是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
0: 周荣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原来蔡晓光听到了卖冰棍的老太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根冰棍，还都是奶油的。
1: 吃晚饭的时候，不知道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秉坤实在按耐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悠悠地说道：“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起把目光注射在了他的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一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

0: 着惊讶。秉坤既然已经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的倾吐了出来。有一次郝冬梅在他家读一二少妇兄弟，他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听到了几段。他像要与谁争吵似的，脸红脖子粗地说，
1: 没有哪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一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的冷漠，你觉得这公平吗？
2: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0: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秉坤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为婶儿。婶儿坐下之后，看着周荣和秉坤说道，
3: 哎呀，当着他姐弟俩，我的话到嘴边了，还不好讲了呢。
0: 周荣是冰雪聪明的人，婶儿一进门，他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不等母亲开口，他就微笑着说，
3: 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0: 这位婶儿俩手一拍，夸奖着说，
3: 哎呀，你个周荣，料事如神呐。
0: 不等他说完，周荣爽快而且无所谓地说道，
3: 婶儿，打住，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我们俩，我走。
1: 秉坤大声说道，啊，不行，我姐刘成，我走。
0: 周母心烦意乱，
3: 哎呀，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
0: 那位大婶儿是很识相的，看这个样子，她站起身边走边说，
3: 哎，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儿，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仨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哎，我呢还得到前趟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啊。
0: 婶儿说此话的时候，一脚已经在门外了。母亲流泪了，她看看女儿，又看看小儿子。周荣瞪着弟弟，
3: 你是老哥的，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1: 秉坤赌气地说，那都咋了，你是女的，我还是男的呢，女的留在妈身边，我是男的，我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3: 啊，我哪点不重视你了啊？
0: 母亲搂抱着小儿子哭了，周荣笑着说，
3: 妈，我认为你这可是表态了啊。
1: 秉坤恼怒地说道，我要天天看着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
0: 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有说，但是下午她便已经配合女儿拆洗起了被褥来，还给了女儿20块钱，意思是让女儿买些自己需要的。
4: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5: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6: 按需点餐。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9: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5: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6: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4: 有时
10: 多说一句
14: 是善意，是教养，
10: 是勇气，是信念，
14: 是敏锐的觉察，
10: 是有声的温暖。
1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6: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0: 喂，你好。
1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0: 在看奥特曼。
17: 这。奥特曼是啥呀？
20: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7: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9: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7: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9: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TFBOYS 的成员之一易烊千玺。这首歌由易烊千玺亲自操刀参与了歌词的创作，歌曲用轻盈迷幻的风格融合了嘻哈和电子舞曲的风格，展现了他的独特气质。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易烊千玺的首支英文单曲。

谭维维出道至今，不断地将民族文化和音乐相融合。在《我是歌手》当中，谭维维就演绎了这首曾被阿木龙、降央卓玛、乌兰图雅等多位歌手演绎过的《乌兰巴托的夜》，一起来听。

谭维维出道之后的第四张个人专辑《谭某某》当中，他与汪峰一起演绎这首《石头在歌唱》。谭维维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和汪峰沙哑富有磁性的声音完美融合，两个音乐性格有重合的歌手在这首歌当中状态表现很是优雅，一起来听到《石头在歌唱》。

0: 的分贝。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绝唱。
4: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5: 好的，已添加。
6: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6: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来
7: 来来来。
13: 爸爸，我肚子疼。
1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5: 挂掉。
14: 挂掉。
1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7: 删除。
18: 删除。
1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9: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16: 来嘞。
1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2: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1: 有的成熟动人。
2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1: 有的恢弘大气。
2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1: 有的扑朔迷离。
25: 我还有个机会吗？
2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一位嘉宾呢，就是

0: 是国宝学校的作者、作家协会会员孙瑞老师啊，孙瑞老师您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瑞。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远山如黛的作者，同样也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十月少年文学的编辑啊，石帆老师。石帆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石帆。
0: 第三位嘉宾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少年志的主编啊，高瑞云老师。哎，高瑞云老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瑞云。
0: 国宝学校这个系列的第一集呢，一共有三册，分别是《青铜之王的真面目》、《红山玉龙的困惑》和《虎符的另一半》。每册选取一个珍奇的国宝，比如说后母戊鼎、红山玉龙、杨凌虎符，带领读者跨越千年的时空，用冒险故事的形式解锁国宝背后的来龙去脉，让孩子们揭秘中华文明密码，领略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书写自己的勇敢篇章。另外，书中还有精彩的动感插画，给孩子们带来一场酣畅淋漓、收获满满的阅读之旅。孙瑞老师，您作为国宝学校的作者哈，您首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一套书现在出了这三本，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要讲跟国宝，比如说后母戊鼎啊，比如说这红山玉龙啊等等等等哈，还有虎符哈，这样的几个国宝的故事的。
1: 因为之前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带着很多小朋友一起参观博物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们可能看的时候很开心，但出来之后能记住的东西很少。后来我曾经有意识的去发掘一些国宝背后的故事，那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些孩子可能对于这些故事里的东西能够记忆更加的深刻，然后记得时间也更长久，同时呢他们引起的兴趣好像也更加的浓厚。所以我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把那些很冰冷的放在那边陈列的都是一些数据的这种国宝背后的故事挖出来，然后试着去了解和创作了一下，给身边的小朋友看过之后他们反响都不错，于是萌生了这个想法，想要写一套专门跟国宝有关的这样的少年冒险故事，当然是个幻想故事。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学校
1: 啊，
0: 这个学校呢和这个博物馆啊共用一堵墙，
1: 对，没错，
0: 对吧？这个学校本身其实并不是真的叫国宝学校
1: 啊，没错
0: 啊，它有一个所谓的昵称哈，叫国宝学校。整套书当中有几个主要人物，那么这几主要人物基本上是贯穿了这个故事的始终的，比如说像古夏呀、胡桃啊、方老师啊等等等等哈啊，在后面的几本书当中还出现了其他的人物。当时创作这样一个少年冒险、少年历险的，还和我们的国宝相关的故事。是您这个设定是怎么考虑的？
1: 因为其实作为我们创作儿童幻想故事的作者来讲呢，写一个完全不着边际的，然后写一个跟生活很远的这样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的，但它其实可能容易让我们小读者没有那种特别有自己的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离自己生活比较远。那对于小孩来讲呢，他们肯定最熟悉的要么是家里，要么是学校，因此我们在设定的第一步就觉得要设计一个学校，这个故事里的大部分内容应该是发生在学校里面，这样的小朋友会觉得这个生活离这个故事离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近，然后里面呢也都是一些跟学习啊、老师啊等等有关的内容，然后我们在加里面有就是有机的加入这个跟国宝有关的内容，这样呢大家就会觉得它更好玩一些，
0: 对，
1: 而不是纯幻想。
0: 那这个男主角这个小男孩啊，就古夏这个孩子，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啊，他呢因为他还是这个叫做世宝人，
1: 对，没错，世宝人
0: 啊，你还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哈另外呢还有方老师，方老师是班主任，
1: 对
0: 啊，一般的小学校可能那个男的班主任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对，方老师又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很壮的这样一个男士，他也是一个世宝人。在这套书当中，世宝人世呢就是侍卫的侍，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类人物啊？
1: 这个设定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把它理解为一个国宝的代理人，因为比如说这个故事其实最简单的，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会问小读者，如果让你们来写这个故事你们会怎么写，不要小看小朋友的幻想能力，他们也很厉害，但是大多数小朋友会觉得说，如果让我写这个故事会让宝贝活过来，然后他从博物馆里逃出来跟我当了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冒险等等等等，这说明这种设定可能是大家都喜欢或者习惯的一个设定，我们想破一个局，然后所以呢给了这个所谓的是宝人的这样的同学一个身份，我们希望达成的就是他跟宝物之间有一种千丝万里的联系，但不是那种特别直白的草率的说能跟宝玉直接对话那种，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类似心灵上的沟通，所以这样呢能够突出这类人的身份的特殊，但是能够让这个故事呢进行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而不是宝贝直接过来了说来你去帮我买瓶水之类的，这样的故事就会简单一些，我们是希望把故事设计的更有趣、然后更有戏剧性一点。
0: 那您在故事当中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成为世宝人，他跟这个国宝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1: 这个其实就是

0: 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会首先把这个国宝身上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点提炼出来。比如说这个红山玉龙的这个故事啊，红山玉龙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红山文化里面的代表产物，它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
1: 非常早，
0: 大概五六千年了。
1: 对，就是一个 C 型的，
0: 对，一个 C 型的玉龙，很简单，大多数人都知道它的造型，也知道它的历史，可是很少人知道它身上其实有一个圆孔是贯穿身体的，这样，然后用一根丝线把这个圆孔穿起来呢，把它吊起来的时候，它会整个身体翻转90度，然后头尾是在一条水平线上，这个圆孔代表他身体上半部跟下半部分的重心的终点，所以把它吊起来之后，它的上半身跟下半身达成一个平衡。那我觉得这"平衡"这个词其实就是这个书里面的要体现的一个关键点。那我选择的释宝人呢，就是一位这个转学生，他个子很高，平时可能个子高的男孩大家都知道，他可能青春期的时候会习惯勾勒着身体，就像那个 C 型的玉龙一样。那他身上最大的本事就是他平衡能力很厉害。我设置他是一个滑板高手，但是突然某一天他的平衡能力就消失了。他会怀疑，哎，是不是我身体出了问题，或者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很厉害，滑板的水平突然消失了？其实是这个玉龙产生了一点问题。他在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的同时，了解到了自己释宝人的身份，同时他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玉龙身上发生的问题。您可以理解为释宝人其实是国宝在现实世界里的代理人和他的影子，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1: 那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释宝人呢？
0: 因为在书里面，其实我们希望达成的有一点深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国宝其实是很热的主题，大家都在了解国宝，喜欢国宝，包括各种平台上面。但是我们希望在故事里面设计的是国宝跟我们的释宝人这种同学有一个双向奔赴。就是大家可能在互相追逐对方，我们的释宝人身上一定要有一些国宝身上所有的品质，比如坚韧，对吧？比如刚刚说的一些能力，像平衡等等，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后母戊鼎，它代表了一言九鼎，代表了这个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在礼器上面的有一些特殊的特质等等。我们是希望在人物身上也能够展现这些国宝的特质。简单来说，人就是国宝的一个人的形象。那国宝呢，其实是一个具有人的性格的宝物。
1: 而且您在书中还讲到啊，说这个释宝人他还要获得国宝的认可。
0: 对，
1: 那等于说国宝就赋予了他一种生命，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那怎么样才能算是获得了国宝的认可呢？
0: 校园故事其实写来写去还是同学老师跟之间的这种关系嘛，包括校园生活，这里面一定会产生一些小的问题，或者是主人公遇到的小烦恼，这是每个校园故事都绕不开的。但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他会暴露出自己的一些意志品质。那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国宝是否认可释宝人就要通过一些意志品质上的考验。那这个意志品质可能恰巧就是这个国宝本身具备的，所以这是其实听起来是主人公在走一条故事线，国宝在走一条故事线，但这两条线其实是重合的。
1: 那比如说哈，第一本这个后母戊鼎，主人公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品质才能够获得后母戊鼎的认可？
0: 其实第一本的关键词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责任。那后母戊鼎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现在器型最大的这样一个青铜器，然后时间也非常的久，而且它当时呢，不管从器型还是铸造的这个水准来讲都非常之高，是吧？我们这个释宝人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角的方老师，他最开始的形象就是一个像您说的个子高大、满头卷头发的这样的一个语文老师而已。然后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他除了就是对班上的同学等等、对工作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者关心。然后，但是在这个里面呢，由于他跟后母戊鼎之间会有些性格上的重合，所以他在故事里面随着故事推进，他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他本身其实第一个故事讲的是老师跟孩子一块成长的一个故事。
1: 其实获得国宝的认可也是这个释宝人他逐渐完善自己的一个过程。
0: 没错，这个故事看起来其实是释宝人在帮助国宝，但其实他隐藏的线是国宝也在帮助释宝人成长。
1: 对，
0: 这是两个共同并行的线。
1: 另外呢，这本书还有一些特点，就是讲在每一章的后面，它有一些小知识。比如说每一章后面有个小板块叫做五花八门学知识。另外呢，在每本书的最后哈，就故事结束了，到了最后还有什么国宝档案呢？国宝档案之后呢，还出现了比如说有叫国宝大侦探、国宝大测试等等等等这样的环节哈。
0: 在创作当中有一想法，但不多。后面具体成型落在书里面，肯定是编辑老师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和想法。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样就是能让整本书它的内容更丰富更立体，然后拓展和覆盖的面也更广一些。像我最近几年创作的都是科普类的书，那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们传统的科普内容的创作的话呢，其实知识性是够的，一本书里面会有很多知识点，科普类的内容就会先筛选掉一部分读者，有些小读者可能对科普不是很感兴趣，那我们如何让他先感兴趣再去科普？我觉得我做的是科普之前再半步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一本书里面能够尽量涵盖多的能让他感兴趣的内容，先调动起来他的喜好， 先调动起他对这个书的兴趣，然后再能认真的看下去。所以里面就出现了像您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会在写一个青铜器的故事的时候，如果我提到了景泰蓝，我会捎带手再说一下景泰蓝的故事、
1: 啊、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可能他对整个这个故事没有那么喜欢，但里面的相关的知识有可能开启他一些新的想法。
1: 问问高瑞云老师啊，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2: 我们在设计这些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这些小的测试也好，闯关也好，它都有趣味性，能够调动孩子的参与感。然后就是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原创性的，把这些国宝知识给它融进了这些测试和闯关里，像包括找不同啊、闯关呀，还有一些星座匹配啊等等，我觉得是当下孩子比较喜欢的一个类型。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本都是不同的一个测试的形式，能够调动起孩子不同的兴趣来。
1: 整本书看下来哈，插图非常的好看，就是每一本书它的主色调哈是不一样的，这个应该是依据国宝本身的这样的主色调啊来进行变化的啊。另外人物形象的设计啊啊，另外这些插图的这样的设置啊啊，这个呢是怎么找到的？绘者花了很大的功夫哈。
2: 其实我们这本书的它这个插画风格是蛮特别的，应该算是一种古风动漫的形式。首先我们在考虑这个这本系列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校园冒险小说，所以我们想以漫画的这种形式能够呈现出它的这种紧张激烈的感觉，但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类型的一个这种小说，所以我们想就是说能够体现出它的古风的特质。所以就是在这种众多的这个国内的插画师然后进行了几番筛选之后，定了现代的这个老师来画这个插画。他在画的过程中包括古夏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设计，还有包括这些方老师的设计，我们都是经过几轮的讨论之后定的这个型。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细节可能是大家都那个就是有可能小读者是注意不到的，我们这个插画是来回改了大概有个五六轮是有的，就是来反复的再改细节，就包括我们的青铜器上面，我们不是随便就画了一个青铜器，它是精准的对标着圆形，包括这个玉猪龙哈，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弧形，可能想当然的以为就这么画就行了，但不是，它其实它那个玉猪龙，它的拐角，它那个马鬃那个东西，还有它的鼻子是什么形状，都是有精准的对标点的，包括它身上那个圆孔，我们那个后来审读的老师都审出来，然后让插画师来回改了好多次才改完的，包括玉龙的这个发掘过程，我们是对标了那个他真正的发掘的史料，然后重新画的他这个那个人物在挖掘这个玉龙的一个漫画的一个过程给他呈现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个插画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
1: 哎，那孙悦老师，接下来您的这国宝学校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0: 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定是第一季要写六本，原计划的四五六是在四月底交稿，但是现在我此时此刻有点不太敢直视高瑞云老师的眼睛。
2: 在线催稿，
0: 因为我四五六月份，这几个月是我一直比较忙的时候。然后特别好玩的是，前三本上市之后，我在每个地方推广或者讲座的时候，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后面你什么时候交。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其实初步计划的是，第一季的六册后面是包括，刚刚说了有一个花瓶，然后有一个跟围棋有关的一个文物，然后还有是那个一幅画。我个人是计划准备照着20本先写着。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笔墨纸砚是中国人的灵魂工具，对于墨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书画工具，更代表着历史与文化的深邃。它见证了我国古代文明的演变，承载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梦想。传统制墨技艺源远流长，每一块墨都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技艺得以传承下来，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墨文化。作家石帆的儿童文学作品《远山如黛》便以此为主题，为少年儿童呈现了一个关于制墨技艺与传统文化传承的感人故事。远山如黛啊，其实呢是叫做小火炬整本书阅读系列当中的其中的一本。那所以开始啊，我们先请到这个高瑞云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哈。
2: 其实我们在设计小火炬这个概念的时候，是觉得就是我们的阅读的故事像一把火炬一样，它其实是点燃了孩子对于阅读也好，对于文学的一个热爱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系列叫做小火炬，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让孩子爱上阅读，爱上文学。 以星星之火点燃阅读之炬的意思。然后目前来说呢，那个石帆老师的这本是我们的第十本，一共出版了将近四集12本故事了。然后每一集呢大概有3本，然后每一集是以不同的那个标签来做那个区分的。石帆老师所在的这个是第4集，然后它是一个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所以这一

0: 智墨记忆，而是我事先已经接触过大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记忆啊，它叫做非物质遗产。就像刚才那位老师，他的国文说这种记忆，比如听从着制作记忆怎么做出来的这个过程，它叫非物质文化遗产。远山如黛的这个智墨记忆呢，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遗产。我在北京的一本杂志叫《儿童文学》上开设一个专栏，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到现在已经。然后近3年我基本写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之前一直在写作的是世界级的，比如呼麦呀、什么这种，比如我们的云锦。就是我在写作中我特别感动，就是比如说一个云锦，我们看到一个云锦，一个制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一个编织的过程，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一个人可能一生只能给皇帝织几个被面，就这两个人一辈子就织几个被面。
1: 哦，
0: 就像我们的墨，别说墨，我们一张宣纸，小小的看到一张宣纸，一张宣纸你可能想象不到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制作出来。从最早收集草，这种薄的树皮，到最后完成，它需要2年时间造这一张纸。所以说这个过程我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小学时候说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劳动人民真是很辛苦的在做这些东西，过去是为了皇家的享乐，这种是他们的奢靡生活，现在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这些为人民产生的艺术品。就像我提到这里面有的墨，那个墨妖，那个它，你看有的像很虚幻，但是事实是历史上真的发生过的。就那一块墨，它比黄金的价格还贵。然后后来他用松烟做，松烟就需要特别老的松树的树枝，有脂油特别丰富，这种东西自然资源越烧越少，越烧越少，它就很难人找到合适的爱冒烟的这种松枝，所以他就开始用什么桐油啊这种烟。但你想那些物质，那些松烟的墨越来越少，它的价格肯定是越来越昂贵的，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它里边掺大量的香料。
1: 好，远山如黛这个故事当中，讲了很多细节啊，制墨的工艺啊、流程啊，墨是怎么做出来的呀？那么您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是不是要对整个的制墨的这个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才行？
0: 对，我确实是当时花了一些精力，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吧，获得间接经验是很容易的，你可以搜集大量的纸的文字的资料，你还可以看到视频。对吧？你像刚才提到造纸，你不可能花2个年的时间去跟踪它的生产过程。像笔墨纸砚这种的，它已经有这种标准的宣传片呀，去看看片子也好，查资料也好，从古至今的一些资料，我估计我得看了有几十万字的资料，然后看了得有十几个小时这方面的片子。
1: 片子
0: 因为你搞不懂的话，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说服力。
1: 对。
0: 但是我又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我看的所有东西，而且有些细节你是不可能知道的，比如当时人的什么状态去做，它的温度是怎么样的，有些地方还是有详有略，把它尽量的融进去，把它的精髓抓到，呈现给读者。
1: 那这个故事您是怎么想起来要架构这样一个故事的，才能把制墨的记忆啊讲明白哈，还能通俗让孩子们能够有兴趣？
0: 其实我是不太擅长讲故事的这么一个人，我的设置里边其实没有，你可以发现如果阅读的话，没有反面的角色
1: 啊，对，
0: 但是
1: 没
0: 它是
1: 有。
0: 要对应的自然灾害的处理，然后它里面出现的人物，然后出现的这个场景，上面其实设置了一个国家叫连山国。它
1: 对。
0: 对应的就是其实咱们东方的文明。然后当
1: 哦。
0: 我在接触我写的时候呢，我之前还写过一些古诗词的。我把这些古诗词的东西揉进去以后，发现这些东西活灵活现的出现了。这个氛围到了，就我们有墨，有诗词，这个古代的意境吧，这种美感就已经呈现出来。然后这个故事它就比较自然的去产生。然后墨呢又能跟黑色勾连，黑色呢我又想到乌云，想到眼睛，慢慢慢慢这个故事就有框架。特别是结尾的那部分呢，结尾我都没想到要有一个，很多的老师就说你这个结尾的点睛很好。我说我
1: 哦，
0: 是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想到结尾是这样结尾的，我就先把结尾写了出来。因为好的作品就是你写的时候，这个人物就立起来了，他自己会活。
1: 也提到了这个连山国哈，因为在整个故事当中啊，这个连山国本身是个虚构的国家了啊。
0: 对。
1: 那么还有这个明月镇啊、斜月街呀，名字都很好听哈啊。这样的地方，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有原型吗？还是说就是想创造出来这样的一个极具我们东方山水画美感的一个地方。
0: 其实这里面大部分名字啊，都是出自于《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这首诗好像课本里现在是没有的。有人说它是叫《孤篇压全唐
1: 嗯，没错。
0: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面就有江月儿，就有林潮生。
1: 哦，
0: 春
1: 是这
0: 江
1: 样
0: 潮
1: 的。
0: 水连海平，就是海平线明月镇等等等等，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我是直接去取理。

0: 面的词，你把这些名字取出来以后吧，这个意境就有了。
1: 对，
0: 是真是起到一个就是事半功倍的作用。名字有了它的格调，它的这个人的性格，甚至它的外表是什么样的，就在我心里大概有一个印象了。你再去写它，然后这个氛围也有了，这个情绪也有了，它整个人物都一个气质就在一本书里就已经立住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作者跟读者当中一种默契。当你读到那时，你想到了这些诗句，你说哦，它是这从这个地方来的，有一种共鸣。其实这也是作者的一个小小的欣慰的一种感觉。
1: 那么下面就说到这本书当中的画了，因为刚才高瑞云老师提到哈，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国宝学校》这一套书，那么它是一个少年历险故事，那么它的绘画风格显然和这个远山如黛应该不一样。那我们看到远山如黛这本书的所有的绘画作品都是充满了古风古韵啊这种中国画的特色的。那所以我们在选绘者的时候，在确定这个绘画风格的时候。啊，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啊。我们其实在选这本书的插画的时候，是根据它文本的风格，包括它这本书的书名《远山如黛》，就选了这个传统的水墨风。然后那个请的是这个杨老师来给我们画的这个画，然后他的这个风格就很能够展现那个石帆老师文本的这个风格，水墨相融，包括这种远山黛的颜色啊，还有里面人物这种江月儿啊、林朝生的这种人物形象。都很有古韵，包括他画里所呈现出的这个氛围，都是很能够体现他文本的这个特色的。他里面的每一个人设都是根据他这个文本来的，既能够体现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有很有中国传统文化。
1: 从编辑的角度，您觉得远山如黛这个故事，它我们把画和文字结合到一起，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特色？
2: 远山如黛这个故事哈，它其实是独有杯的金奖的作品，也就是 number one 的作品。那个他在这个故事里呢，石帆老师他其实是一种娓娓道来的形式给孩子们讲了这个我们传统的制墨技艺，但是难能可贵的是石帆老师他是一个诗人，所以他的语言就非常有中国古典文化的这个魅力。不管是他在人名的设计也好，取自我们中国传统古诗词的这些地名的设计也好，包括他对这些技艺啊，还有这些景啊人物的描写，都非常能够展现中国这种传统诗词的这种韵味，你读起来就很有这种古韵的魅力，它还能够跟这种记忆结合在一起，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孩子们在读的过程中，不仅是读故事明记忆，而且也能够在其中体会到这种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的这种意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3: 沉默是金啊，
14: 别人的事少管，
15: 说多错多，
1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0: 好，
1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0: 不用谢。
1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1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9: 哦，谢谢。
2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8: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8: 有时多说一句，
16: 多说一句，
18: 是善意，是教养，
16: 是勇气，是信念，
18: 是敏锐的觉察，
16: 是有声的温暖。
18: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4: 对呀。
1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4: 悠悠古今，闻名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贞观之治。三，从谏如流。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们说：“朕既凭直言耿义，治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是相当重视的。他说：“彼有尚书奏事，条数甚多，朕纵沾之污弊，出入官衔，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丝正理，或三更。”

放弃。魏征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觐见纳谏的典范。魏征先是与李密，后来又是太子李建成。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怀着使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个人的行为，只要他认为是不妥的，就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征每犯言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征的建议，他多数予以采纳了。魏征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民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征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中，君以听言为极的协调和谐局面。到魏征去世的时候，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后来他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在唐太宗的倡导之下，进谏之风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等人也能进谏，而唐太宗纳谏的程度却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以责备，反而还常常予以奖励。比如济世中张玄素建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福家建行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建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些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加以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纪，必使谏官随入，宇文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的谏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的事务，了解民间的疾苦以及政事的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之后

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以此出来的诏令就少有错误了。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是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很大的。四、开明的民族政策。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这在于他能够将各部族的人民放在与汉人同等的地位上加以对待，并不因为语言或习俗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对于那些坚决与唐朝为敌、屡屡进犯边境的，唐太宗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软。比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李世济率10万大军分路进攻突厥，最终消灭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贞观八年，唐太宗派大军进攻吐谷浑，大获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而对于那些降服归顺的少数民族，太宗以羁縻为主，册封当地各族的首领人物为羁縻州、府、县的都督、刺史和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版籍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和轻贱他们，这就做到了太宗所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三月，四夷军长只缺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使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此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军长以起书，都自称天可汗。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寒风殿逝世，时年53岁。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各族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和前来朝贡的使者们都悲痛万分，以剪去自己的头发，甚至划破面孔、割掉耳朵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唐太宗的思念之情。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阿史那杜尔更是从驻地赶回长安，请求杀身殉葬。这无不证明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成功，而且在当时为各族人民所称颂，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帝王难以望其项背的。五、文成公主入葬。吐蕃是现在藏族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一带。到7世纪上半叶，吐蕃在其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领导之下，统一了青藏高原，
定都鲜歇。唐朝初年，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有和有战，但是以和好为主。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到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封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带去了许多书籍、谷物和蔬菜的种子，而且还带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极大促进了吐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此以后，唐朝和吐蕃结成了生旧之好，而文成公主则于条禄二年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并且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唐中宗的时候，金城公主又进入西藏，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唐朝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是广泛地传入了吐蕃。六，大唐西域记。贞观19年，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结束了17年的留学生涯，携带着657部梵文佛经以及若干佛像舍利，从印度回到了唐朝的都城长安。玄奘西行求法，历程25000多千米，到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旅行家。玄奘的弟子辩机根据玄奘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和口述，撰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全书共12卷。《大唐西域记》以玄奘的游学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及138个城郭地区为目，记述了各地的地理形势、水路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全书总计12万多字，是研究中亚和南亚社会历史以及中外交通的珍贵历史文献。七，遣唐使。在唐代，日本继续派遣使臣来到中国，前后一共派遣了13次遣唐使。贞观3年，公元629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于第二年到达了唐朝。此后，日本的遣唐使组织更加完善，规模也逐渐扩大，船队由1-2艘船逐渐扩大到4艘，而遣唐使团的人数也由初期的100-200人到后来的500-600人。遣唐使的官员包括大使、副使、判官、录使，他们都精通经史，熟悉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是日本的中国通。随行人员还包括翻译、医师以及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与中国僧侣使者的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日本遣唐使回国之后，传播了唐代先进的文化制度，并对日本的社会
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第四节，一代女皇武则天。公元690年至公元705年，武则天生于624年，卒于公元705年。她是滨州文水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14岁入宫，被唐太宗封为才人。唐太宗死了之后，她进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时，她再度入宫，并于永徽6年被册立为皇后。唐高宗死了之后，武则天废掉了亲子，登基称帝，于至隆元年病死，在位16年，终年82岁。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就辅助高宗治理朝政，在当时被并称为二圣。之所以她实际掌权近半个多世纪，是因为她为人果敢断绝，任人唯才是用，能纳谏，有政治才能。而对于反对她的那些人，则采用了铁血政策，坚决予以镇压。武则天执政的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显著增长。可以说武则天的统治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一，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英国公武士约的女儿，她自幼聪慧，有才智。12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病故了，因此她就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到了贞观11年，公元637年，她被选入后宫。临行的时候，母亲杨氏痛哭不止，但是她却平静地对母亲说：“见天子，庸之非福，何儿女悲乎？”进宫之后，她被太宗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武媚娘。相传有一次，唐太宗得了一匹爱马，名叫狮子聪。太宗非常喜欢他的剽悍，但是也苦于他桀骜不驯。有一次，唐太宗召集了几位文武大臣去御酒，一边称赞狮子聪，一边问大家：“如此良俊，只能闲放在马厩之中，诸位爱卿，谁能驾驭呀？”众臣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而这个时候，跟在太宗身后的武媚娘上前躬身说道：“臣妾可以驾驭。”太宗和群臣都很吃惊，望着她，但是武媚娘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陛下给臣妾3样东西，保管能够叫他服服帖帖的。”太宗问他：“哪3样东西啊？”媚娘说：“一条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匕首。首先用鞭打他，不逊就施以铁锤，如果再乱踢再乱撅，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咽喉。”武媚娘的话刚说完，唐太宗便击掌而赞，称武媚娘巾帼。

0: 不让虚伪。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他在临死之前下令，后宫嫔妃一律出宫为尼，武才人才被迫削发为尼，到感业寺去修行，与青灯黄卷相伴。太宗去世之后，继位的是高宗李治。李治在做皇子的时候，经常到父皇的宫中问安，他受到了武则天的殷勤接待，因此一见倾心。如今他出宫为尼，李治对武则天的思念也与日俱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亮亮的繁星下坠，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看啊，这下雨天这飞机啊真是说不准，有的时候呢它能起飞得等一等，有的时候呢没问题肯定能起飞，有的时候啊就彻底不能起飞，可能航班就得取消了。所以这出门路不太远，比如说1-2000公里啊，很多人还是喜欢选高铁，因为高铁在一些不利于飞机出行的天气条件下，那高铁稳稳当当的准准时时的就出发了。可是啊，再远点儿，出门坐飞机啊，飞得远时间短，乘机的环境也好点儿。所以这航班要是不延误，坐飞机挺好的。夏天啊，到了这一会儿还稍微凉快一点了，但总体来说呢，七下八上那还是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这国内外的朋友啊旅游的这个热情。不过呢，现在呢对于坐飞机来说啊，人们的权利意识也是越来越强。很多人呢对坐飞机啊最担心的就是别航班延误啊，我这还是连程呢，还有下一波呢。

0: 也有人呢觉得航班延误，那耽误的时间，那我还不如坐高铁呢。那到底什么是航班延误？也就是说，它要符合哪些条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就是航班延误了？那按照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那就该理赔，就得启动相关的一些赔偿和补救措施。那哪些情况下，它也不是航班延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旅客的权益就实际上没有受损，也谈不上相关的补偿和赔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这暑假依然乘坐飞机旅游的高峰期，说说这到底什么是航班延误。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法官何星星，一位呢是北京航空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启怀律师。那首先咱们请何星星法官给咱们说一个和这个航班延误有关的案子，咱们来了解一下，通过这个案子，那民航总局到底是怎么定义什么情况下算航班延误的？那何法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2: 金某通过国航手机客户端为其自己以及妻子儿子购买了4月28日的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斯德哥尔摩以及5月6日的斯德哥尔摩飞往北京首都机场的航班客票3张，共计支出18315元。于某呢，他就致电国航客服说他的签证被拒了，问是否可以退票。然后国航客服呢答复称呢，这属于个人原因，退票呢需要收取一个正常的手续费。国航呢就给他算了一个具体的账，就说这个成人自愿退票是1200元一个人，儿童自愿退票手续费呢是900元。具体呢国航客服答复的是要以 APP 显示的为准。到了乘机当天呀，这个原告三个人呢因为签证被拒了，当天呢他们并没有去机场办理那个航班值机，上述客票呢全部没有使用。
1: 应急时刻，
0: 你明明都去不了了，那你还留着机票干嘛呀？赶紧退呀，能捞回来多少损失就得捞回来多少损失啊。怎么还有后面的事儿啊？
2: 正好啊，当天那个航班按照那个航班班表起飞时间，也就是一般外公示的那个计划起飞时间呢是13:50，实际起飞时间呢是14:29，相当于延误了39分钟。飞机的撤轮挡时间是当天的14:02，发生了航班延误，他就向国航呢申请以航班延误非自愿退票来要求全额退款。
0: 什么叫撤轮档？
2: 就是飞机在起飞前就是把飞机的那个轮档撤掉，飞机就准备起飞了，这是一个起飞之前的这样一个准备阶段吧。根据那个交通运输部关于航班延误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它规定的就是航班出港延误指的就是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档的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这样才属于呢出港延误。
0: 那我们知道航班延误啊，如果说是符合规定的话，航班延误呢我们国家特别是交通运输部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规定，该赔偿就得赔偿，该补偿就得补偿啊。这国航呢他为什么不退钱？他的主张是什么？
2: 国航呢他主要主张并没有去机场办理值机，就是后来的航班是否发生延误都与他是没有实际关系的，航班的延误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实际影响和损失。再有一个呢，航班延误呢应当按照这个交通运输部的56号令航班出港延误这个时间来予以认定。所以双方呢主要的两个争议点，一个就是签证原因的话航空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航班延误的一个具体的定义，双方是认识是不一样的。
0: 何法官，如果是延误了，而且呢这一家三口呢也办了正规的手续，那这个赔偿和补偿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2: 一般呢他是在那个购票的时候会有一个规则，可能你的票价不一样呢可能会赔偿不一样。如果你买的是那种票价比较高的，那可能呢赔偿的那个金额可能是比较高一些，当时的那个购票时的那个 APP 的那个显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般咱们乘客可能会主张他的其他购票的那个损失，这个呢就要看你的那举证情况看你就是购买的那个航班是不是就是当时情况下一个合理的市场价。如果呢是一个合理的市场价呢产生的这种差价损失法院也是会酌情支持。
1: 应急时刻，
0: 那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法院呢认定了哪些事实？
2: 法院认

0: 认为呢，这个原告呢三人在案涉航班起飞当天，因签证被拒而并未去机场办理乘机手续。三人未按照约定时间使用客票，原因在于原告自身与国航是否发生航班延误不存在因果关系。
1: 那到底有没有航班延误呢？在这个问题上，法院有没有什么认定的事实？
0: 因为这个航空运输啊，它跟那个地面交通运输还是有很显著的不同。一个是啊，它牵涉到一个天气，还牵涉到整个机场啊，还有这个航空那个线路啊，统一的那个协调管理，它的那个时间可能不会像地面交通那么精准。由于这个航空运输这个复杂性呢，所以那个交通运输部关于这个航班延误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规定，它分为叫出港延误和到港延误。那么这个出港延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出发延误了，然后那个到港延误就是到达延误了。比如说你在途中飞的时间比原计划时间长，都是有专门的规定。航班延误是指航班实际到港、档轮档时间晚于计划到港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航班出港延误是指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档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就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考虑了这个航空运输的这个复杂性，给予了的那个15分钟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时间啊。如果超过这个15分钟呢，才是就是法规认定的延误。
1: 这个航班它有没有晚点？
0: 这个航班因为它是那个撤轮档的时间呢，是晚于它原来的那个时间是12分钟，那没超过15分钟，所以呢，这个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它还是不构成那个航班延误
1: 啊。
0: 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这个航班延误啊，其实是跟原告的这个诉求呢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呢，因为原告他提到这个诉求，那么法院呢就是再次给他做了一个认定，但是呢，因为他们就不存在这个损失上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呢，是否延误，原告呢都是没有办法获得赔偿的，
1: 对，只是一个解释工作哈。
0: 对。
1: 那最后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0: 法院认定呢，就是这个原告啊不能按照约定时间乘坐，退票款这项请求，原告啊他是因为自身原因没有办理签证，所以没有履行合同，那么就属于自愿退票情形，国航就有权按照自愿退票规则收取相关的费用。具体呢，就以扣票金额呢，就以那个国航自认的这个是3300元，扣除上述费用以后呢，就把剩余的票款呢是判决退还给原告的。因为那个客票有效期是一年嘛，你只要在一年内申请退票都是可以退票的。
1: 那何法官您给我们说说吧，会以航班延误这样的理由呢来减少或者说覆盖自己的一些损失，那么您觉得这个案件啊对广大的乘客来说有哪些在改签呀航班认定这方面的一些法律意义？
0: 这个案件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说旅客，尤其是这种购买国际客票的旅客，一定呢要提前先办理好相关签证，就是呢等签证办理好以后你呢再购买票，这样的话呢会减少因那个签证未办理被拒签像这种情况呢产生的后续的这个退票或者是改签的这个手续费这个损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航班延误呢，因为它是一个有专业认定的，那么并不是说晚2分钟你就可以以航班延误来要求全额退票。
1: 那下面咱们继续说大家呢买了机票出行的这个事儿哈。买了机票没能顺利的出行，是因为飞机，因为它往往啊有这个国际间的境内境外这样的飞行的特殊性，它和火车啊和其他的相对中短途的交通工具不一样，所以呢它的这种手续呀、政策呀、业务性呢就比较强。刚才呢何法官给我们说的这个案子啊，这个原告这个乘客没走成，也不能说主观故意，也就是他明知自己签证没办下来，但是呢也想看一看，万一你航班延误了，那你退的钱比给我这个自愿退票的钱还多，那我为什么不用一下这样的政策呢？但是这种想法有用，有的时候它是可行的，比如说国内航班，但是这种办法它往往也是有限的，就是呢它有这个限制的条件，但是用不好它也是有害的，就是可能还会耽误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乘客呢因为缺乏对国际间的境内外的一些手续啊，特别是一些细节性的一些问题缺乏了解，可能呢就无意当中的自己不小心影响了自己的这个权益和出行的这个顺利哈。那我们看这户人家，他这个票买的比较早，如果呢因为自己的原因退票退不了多少钱，他就想反正一年之内都能退，我现在退什么时候退都行，那我着什么急呀？但是呢他呢就有一个可以说歪点子， 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航空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启怀给咱们说说。

0: 这什么是刚才法官说的这个抬档，哎，提轮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呢，在航班延误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操作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张女士的介绍。
1: 这是两个不同的动作，一个是轮挡，就是飞机停在地面时，除了把刹车给刹住以外，在轮子的这个机轮的前面有那个一个挡板，是专业的，把它挨在那儿抵住那个机轮，飞机的轮子是一动也不可以动。所以呢，这样飞机停在地面，遇到了地面的大风，遇到了其他的自然灾害，飞机都不会轻易的被吹走或者移动，造成了这个危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了，抬轮，轮挡是一个就挡住不动，抬轮呢就是飞机滑跑过程中开始这个离地，离开地面以后，第一个动作飞行员会重复一个口令，机长和副驾说收起落架，这边说收起落架，重复这个口令，这个时候起落架就慢慢的收进，这个叫做抬轮了。对，
0: 那实际上这个标准更严格，哎，是吗？
1: 对，这个呢，一般的来讲，这个呢就公司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0: 对，
1: 你比如说，你为什么我们中国民用航空局乃至世界各国这个民用航空局都把关舱门为这个起飞时间？原因就是机组人员，这架公司保证这架飞机航班的起飞时间，他已经完成了所有应尽的义务了。那么正在这个滑行过程中遇到了其他的不可抗力，遇到了突发事件，遇到了一些这个客观存在的原因，飞机滑飞，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航空公司给我延误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一般的在这个关上舱门之前，飞机包括发动机，包括通信系统，包括各个部分都做了检查，是完成了飞行前的所有准备，所以呢，航空公司应该没有什么责任。
2: 应急时刻，
0: 那您看，其实呢，对于这一家人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即便这一次败诉，那这个票呢，我在一年之内我还都能退啊。只不过呢，怎么退都是那3000来块钱，大人1000多，小孩900多啊。那有你自己的原因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损失目前看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给找回来了啊。所以呢，应该是设想到自己的这个损失应该不小，因为完全是他自己的原因哈，所以想出了这么一个辙，就是航班延误。我们知道前些年啊，这个航班延误挺严重的，也乘客呢对航班延误啊也是很有情绪。而这几年啊，这航班延误反正从新闻上看啊，确实少多了，谁也不愿意摊上航班延误。那要是真摊上了呢，我怎么去认定它就是航班延误了呢？那如果真是航班延误了，那咱乘客也别吃亏呀。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张律师给咱们说说，在民航的管理，特别是法律法规当中啊，这个航班延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和参照。
1: 这个旅客呢，只知道这个说，只要超出了这个机票上这个写的时间，就属于航班延误。其实呢，飞机在运输过程中，国家民航局和我们各公司以及这个乃至世界各国，它对于航班什么叫做延误是有具体规定的。比如说，一个飞机究竟是以关舱门的时间，还是测那个轮挡的时间？飞机啊，停在地面时是前面有个轮挡，防止飞机溜坡啊，这个出现其他问题，这是测轮挡。第三个呢，是咱们的那个牵引车啊，推车把飞机推出的时间，这是前面有个车，推出之后还有个飞机自行滑向这个起飞的跑道的时间，还有这个飞机离地面抬轮的时间，这些时间究竟你算哪个时间？还有呢，起飞的时间和落地的时间，应该讲我按照时间飞行扣除这个行程中的具体时间，这个到达的时间准时都属于准时，而且呢，这个中间还有个余度。那么实际上，在专业的人员面前，在专业的机构和国家民航局和乃至世界各国规定时间，关舱门的时间，以关舱门的时间为准，这个飞机究竟延不延误，这里边多的

因为这个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所以呢，航班延误

0: 出了一些取舍嘛，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上座率比较低，为了平衡这个收入，可能呢就给你了廉价的。但是呢，你要如果像刚才讲的这个当事人动了歪心，又没有到机场，又考虑到呢我延误了想赔大的价钱，其实他错了两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首先顺义法院判的是肯定正确的，你这个时间，当然这个航空公司可能还跟他这个掰扯了有关啊，差几分钟没到这个延误的合同时间。其实像这种情况，就是你要退票，也不能就按照你给你换一张票，你原价是多少给你拿走，这是可以的。他是想通过这个时间到了，你给我改签，哎，你给我这个甚至的按照当天市场上售票的这个票面价格来给我，这个是不可能的。你在这个人少的时候，航空公司为了减少这个时候的这个成本，所以呢他卖出低价的机票促销，到了你这个旺季，内地的飞机都达到上万块钱一张机票，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呢这家的这个歪心思啊是不可取的，而且呢绝对做不成的，甚至你要还有别的行为，可能你就违法就违大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啊特别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航班延误现在为什么我们航班延误这个机闹，在机场闹啊，在地面闹啊，机上闹啊，这个事情越来越少了呢？就是我们的宣传，大家的这种民航的基本知识的掌握越来越普及了，大家也都明确了，心里边啊也就平衡了。这由于个别的人不懂，也不去遵守这些规则，也不相信科学，又闹又叫，最后把自己闹进去了。现在的航班延误出现的这个闹事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少。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1: 这个案件挺有意思的，一家三口坐在家里看着这个相关的飞机起降的时间，哎，我就赌你啊，赌一把你航班延误。那咱们在想，如果赌赢了呢，那天确实延误的非常厉害，那这个票呢估计退的就不会这么少，是吧？就得按照当时买的这个票面哈，实际支付的价格来退了。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啊，这家人呢那就损失特别小了，本来是自己这个签证的事儿，但是呢嘿，这一会儿啊一点损失都没有了。不过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啊，他没有真实的办这个值机手续啊，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乘客，那也许会引起新的诉讼啊。就是航空公司说啊，你这是诈骗，或者呢你实际上没有损失，因为呢你没有办相关的这个值机手续，你没有启动这样的一个运输合同啊。那么至于怎么样判，我估计呢这也是对法官的一个智力上的挑战。但是我想啊，您不是一个正常的乘客，弥补自己的损失那也难。咱们还说这个航班延误啊，这个航班延误呢确实是影响航空公司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那一般来说，咱们对于这个飞机啊运行和管理的怎么样，那就是看这个准点率呀，用它来衡量，哎，你这个运输效率和运输的质量，正点率呀，航班正常率啊等等。那您看现在啊，对于我们国家的民航总局出台的相关的航班延误的标准，一个呢是关门没关门啊，但您也不能把门关了然后呢在这个跑道里面一直转圈啊。我有一次呢一看，哎，这门关了，哎呦要起飞了，我很开心啊，我也很放心，我就睡着了。哎，睡了一觉，等我醒来了，我把遮光板抬起来一看，哎呦落地了，哎呀我很高兴啊，我就冲着我旁边的我的邻居，陌生的邻居说啊，到地儿了哈、啊！我看到我的邻居黑着脸说，还没起飞呢，啊！我一看表，40分钟了，哎，这一觉40分钟，那您想，这其他旅客在这40分钟里，这滋味不好受。那这是一个标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这个到港的这个抬轮档的这个时间。这个轮档呢抬了之后呢就开始画圈了，可以起飞了，是吧？那实际上呢它也不是真正的轮子离地的那个时间，我在停机坪里转大圈，那这都算是抬轮档啊。但是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它有没有按时到，它如果按时到了那也不算。也就是说啊，这三个标准它起码得合格一个，

0: 您看这趟航班呢，因为它是个国际航班，所以呢它呢按照这个台轮档来算的话呢，它都不算航班延误，它没到15分钟啊，它只有8分钟。所以呢这位乘客呢，他就是啊对这相关的三个标准了解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只是看到他最后起飞的时间。那我们知道，如果万一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航班延误，那乘客呢也是有自己的相关的权益的，比如说呢可以要求改签，第二呢得要求提供餐食。不过呢这个餐食呢，您得看一看您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是不是用餐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如果延误了6个小时，或者延误到了凌晨0点以后，那得解决住宿。另外呢就是如果呢延误了4个小时，您还买了这个航班延误险，那可以要求赔偿。还有就是向承运的航空公司呢要求赔偿，一般来说呢得延误4个小时以后。所以航班延误是个技术活儿，它不能用来当这个歪主意来解决呢弥补呢自己因为自身的原因导致的一些损失。所以啊这什么时候啊就得老老实实，就得实事求是。他这歪点子啊他有用也有限，他有时候啊他还有害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给大伙儿啊这一期节目算是把什么是航班延误给说透了，是吧？那也希望啊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坐飞机的过程当中啊顺顺利利，准点正常。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6: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5: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
4: 好
3: 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3: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3: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16: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16: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17: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费翔《恼人的秋风》。

这首《恼人的秋风》呢，原唱是台湾的歌手高凌风，后来呢由费翔翻唱，唱红大陆的。实际上呢，这首歌呢是翻唱自70-80年代流行的一支乐曲啊，来自于瑞典的阿爸乐队，他们的一首冠军曲叫做 Gimme Gimme Gimme。 阿爸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有的时候我们去听老歌，多多了解他背后的一些故事，听歌的时候呢会更加有想象力。比方接下来我们又要把话题转到琼瑶身上，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呢有很多的主题曲，当然他的同名主题曲《彩云飞》呢并不是那么红，为歌迷所熟悉的是由邓丽君当年演唱的千言万语还有我怎能离开你。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后来全新的演绎和翻唱，我怎能离开你。

这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翻唱的《爱如潮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陪伴各位。有的时候喜欢跟大家来说说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比如说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英文歌背后呢，就有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故事，它跟时代有关系。这首歌叫做《Tom Between Two Lovers》，是美国流行乐史上最著名的有关于婚外情的歌。中文译名叫做《情人再见》呢。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俄罗斯的诗人帕斯吉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电影《两人之间》的主题曲。而这首歌在70年代被著名的民谣组合创作出来之后呢，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男人深爱妻子，但是呢又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歌词里面是男人在对妻子啊解释这件事情。虽然当时所有的人听到都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但是由于是题材的原因呢，没有一个男歌手愿意接手演唱。结果呢，没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女歌手，出名的女歌手也不愿意来唱呢，于是呢就找到了名不见经传的 Mary McGregor 来演唱。这首歌虽然一开始他很担心会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鉴于呢觉得的确是有流行潜质啊，终于决定演唱了。果不其然，这首歌在1977年成为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年度冠军单曲。可是因为这首歌走红了， Mary 她也走红了，她是已婚的身份，所有的歌迷，当年的歌迷都认为这首歌影射的就是她本人，否则她不可能唱得这样哀伤动人呢。所以呢，以后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而她的丈夫不堪忍受流言，协议分居，结束了5年的婚姻。这首歌过后，她再也没有推出过别的热门歌曲，在歌坛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前两天这个嗓子出毛病了，一直在医院治疗。哎呀，看来这个今天好像还是不大行嘛，还是哑哑的，说声抱歉了。虽然忍不住要跟大家说更多有关于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少说话比较妙啊，大家都来听听歌吧。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
0: 我不需要你关心，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0: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
4: 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儿多财。
6: 小强，你叫小强吗？我不认识你们。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住手！让你告状！
9: 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0: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1: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3: 如今。
14: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
17: 却忽略了父母。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8: 老板，结账，
1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
7: 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少年强，则国强。
12: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
0: 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2: 99-81000周，78-56000赫。
1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4: 这场是相声，
1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7: 相声，
16: 相声，
17: 相声。
16: 你学会了，
1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9: 咱们开会吧。
20: 对，
19: 都别说话了啊！
2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楼。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大师。哎，为什么用遭遇这个词儿呢？有时候感觉这个大师确实是泛滥成灾，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是应有尽有。今天相声里这位大师也是相当了得。怎么一位大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催眠大师。
23: 接下来啊，就该我给您表演了
24: 啊！这个、咱们各位注意一下啊今天呢，咱们齐聚一堂，为了接受客户路遥的委托，替他做一场相声获奖梦。
23: 我是做梦，
24: 所以说各位啊，尽量的把您的热情拿出来，咱们的掌声一定要热烈。这么着，咱们试一试掌声行吗？来，咱们掌声响一下好吗？
23: 好，不是这怎么回事？哎呀，
24: 很好。这个前排的这几位美女们，
23: 哦，美女，
24: 乐的时候啊，口腔一定要打开啊。
23: 哦，是，
24: 让我看到你1000多颗牙。
23: 对，

0: 您说那是鲨鱼啊？
1: 没长那么多是吧？没事没事，尽量的乐，好吧？哦，你们谁负责亲路遥啊？谁啊？
0: 还有这事儿？
1: 谁负责？
0: 就那双眼皮就行。
1: 哎，那大爷。
0: 大爷，
1: 不一会儿你上来亲他吗？啊，对，就鼓掌那个，对，就他。固定好你的假牙啊！上回就留客户脸上了啊！我们起下来费了很大劲。
0: 哎，您是多亏嘴啊，
1: 都要准备好。
0: 哎，不是，别说了啊，您干嘛呢？我这表演呢。
1: 我们这是接受您母亲的委托，帮您这儿圆梦呢。
0: 梦？
1: 对啊。哦，
0: 合着我今天跟这儿说相声啊，这都是您安排好的。
1: 看来这个人身在梦中不知梦。啊，上来。
0: 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爆笑组的组长。
0: 爆笑组的组长。
1: 跟他说几句相声都知道了。
0: 这组长怎么跟丸子似的呀？
1: 您这个
0: 我还没说他，你先听我说一句，你这就捧假了。我真是他不让我张嘴，在这你这捧假了，我没说呢，还
1: 我们掏钱了，
0: 哪就乐意
1: 干的就是这活啊。我跟他说，
0: 你至于吗？
1: 刚才他说的不给钱，
0: 你嚯，回去倒快啊！
1: 后边他再说的，我们就给钱了。哼，下去吧。
0: 这很有点意思，
1: 你看这对
0: 这么说啊，我今儿跟这说相声，真是您安排的。
1: 都是虚拟的，
0: 那我还忐忑什么呀？
1: 完全不用忐忑，
0: 这我就是艺术家了。
1: 今天在这儿，你是老大。您跟这说什么呢？啊？
0: 我不管说什么，我就找这种感觉呀、啊，
1: 感觉
0: 这都好，多好！
1: 这会儿感觉好、啊，自信心爆棚。哎呦，这就是我们为人圆梦的效果，
0: 有点意思啊，
1: 是吧？哎，
0: 你们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啊？哎呦，
1: 我们的名号不足为提啊！
0: 你说说，
1: 我们公司叫做啊，嗖嗖嗖，套套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
0: 什么缺德名啊？
1: 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和承诺呀。
0: 这不是您那嗖嗖嗖，
1: 让客户一飞冲天；嗖嗖嗖，
0: 当当当，
1: 让客户一鸣惊人；大大大，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你会获得如潮水般的掌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最后那声啊，
1: 所有人对你发出一声赞叹啊！哦，
0: 这连一块就是嗖嗖嗖，咚咚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有限公司，
2: 嗯，好名，
1: 怎么样？这名字好记吧？
0: 太好记了，
1: 很好记。
0: 窜天猴、麻雷子、大挂鞭，崩得一人直叫唤嘛。啊，您这是在炮仗厂抽烟的故事，
1: 跟炮仗厂没有什么关系。
0: 什么名？哎啊，您这公司还有别的业务吗？哎呦，
1: 我们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广泛。
0: 您说说，
1: 包括现场的还原、心理暗示、药物辅助，最擅长的
0: 什么？
1: 专家催眠。哎呦，
0: 这催眠我可懂，
1: 听说过。哎，
0: 嗯，就是那个催眠师，
1: 是啊，
0: 咔一催我，
1: 对，
0: 就让我那脑子里想的都跟那真的一样，嗯，让我梦想成真，哎，我就得到了快乐和满足，哎，是不是？
1: 我本人呢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哦，再有需要可以找我去试一试，好吧？
0: 干嘛还找你呀？这今儿不就挺好吗？哎，你今儿就把我催眠喽？
1: 今儿把催眠？
0: 当然了。我是一个有很多美好梦想的人，哎，你催我，我这脑子里嘿想的都跟真的一样，哎，我这真的一样，我就快乐，我就满足了，真的。你这样，你催我，你先催完，你让我当个电影明星，电影明星怎么样？影迷们好，一个一个签名都能签得上哈、啊。那寒碜的往后站，把那难看的挡上，怎么都那么寒碜？不当兵，不当英雄，哎，我当个英雄，对。向我开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让你开炮吗？谁让你打枪了？讨厌！还不当英雄？我当个球星。对， 我踢世界杯，我当球王，我进球，我进球，我进一个，我进两个，帽子戏法大四喜，五魁首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八匹马，点一个点一个，我输了，我喝。我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你催我，你催我，你快点，你催我，你催我呀！不是，你怎么不催我呀？你倒是催我，你玩命的催我呀！
2: 呸！
1: 这催的您还满意吗？
0: 我是让你催我，不是让你催我。
1: 不是，我光看你跟这儿跟疯了似的，你要干嘛你？
0: 你把我催眠呢？
1: 不是，您为什么那么想要催眠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我要成功，我成功以后，我让那些嘿瞧不起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同行、师傅、师娘、师哥、师弟、前女朋友、前女朋友男朋友，
1: 你就说谁瞧得起你吧？那样省时间。
0: 哎，这不说那个了啊。我就要成功，我露脸，让他们刮目相看，我美梦成真。
1: 您家有点误会，
0: 满足。
1: 我们是帮人克服心理障碍，我们不是做梦公司。
0: 那我不管，我交钱了。
1: 不是，你不能交钱，不能胡搅蛮缠啊！
0: 没听你刚才说的，我今儿是老大呀，你不满足我，你走不了。
1: 行行行，再这么着，那我满足你。哎，那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催眠呢？
0: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啊，你让我呀，当球王。踢世界杯，对，我就是足球界的马拉多纳，罗纳尔多。我不让大罗气死大马，我就是足球界的
1: 大骡子大马。
0: 我要跟大罗大马齐名
1: 驴。
0: 我长得很像牲口吗？
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不没明白，这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什么？
0: 核心你就记住俩字儿，
1: 哪有两个字儿？
0: 露脸。
1: 今天在这儿就想露脸是吧？
0: 让我露回脸，
1: 保证让你露脸。
0: 哎，
1: 那我得给你进行一个深度的催眠。
0: 知道，
1: 我得找一个催眠的道具。
0: 明白，就是那个钟摆啊，跟我眼头了，唰唰唰唰晃悠。
1: 再跪下吧，
0: 跪。我干嘛跪下？
1: 因为催眠，这你得心里你得相信我，你只有深度的相信我，我才能对你深度的催眠呢。
0: 我肯定相信您呢。
1: 相信我是吧？啊，那咱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催眠了。我问你，这是什么？
0: 快板
1: 钟摆。
0: 哦，钟摆。
1: 你听着它有什么感觉？
0: 你打得比我好。
1: 你要进入状态。
0: 哦，状态。
1: 你觉着讲究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0: 你要唱天津快板。
1: 来来来点音乐啊。

0: 好好。哎，竹板那么一打呀，
1: 你要敢唱我就抽你。
0: 三二一，
1: 嗯，哟，
0: 好，你现在进入状态。嗯，你缓缓地闭上眼睛，试想一下，在你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1: 哎呀，还真有足球场。哎，
0: 好啊，
1: 这还这么多球迷呢。
0: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1: 我，
0: 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1: 我，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
0: 中国队，
1: 嗯，
0: 参加得了世界杯吗？
1: 给巴西回信，
0: 嗯，
1: 说路遥加盟了，
0: 换个名字吧。
1: 啊，
0: 路遥这个名
1: 啊，
0: 比你吃的饭还软。
1: 对，我吃的是软饭呢。
0: 你是球王
1: 啊，
0: 你的名字应该是响彻云霄，如雷贯耳。
1: 那我应该叫点什么呢？
0: 结合实战，
1: 嗯，
0: 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
1: 指我
0: 开赛就指你路遥
1: 啊！
0: 你叫开赛路，
1: 我叫好名字。
0: 嗯，
1: 他听着就这么痛快。
0: 嗯，今天你代表着巴西队，披上了巴西传统的黄色战袍
1: 啊！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
0: 嗯，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1: 哪个队？
0: 他们来自英、
1: 嗯、
0: 美。法、俄、德、日、意、澳，现在双方运动员已经出场了。
1: 嗯，
0: 首先，巴西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十号球王开赛路，
1: 核心球员，
0: 在他的身后是他的队友，一、
1: 嗯、
0: 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
1: 哎哎哎哎，
0: 嗯，
1: 不是，怎么我队友都是单号啊？
0: 巴西今儿单号让出来。
1: 哦，
0: 双方唱巴西队队歌，
1: 不会唱啊？
0: 音乐一起，你自然就会了
1: 啊。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我在巴西当大拿，甭管英国、法国、意大利，是我就不服他。哎，把他们踢回家！对，把他们踢回家！
0: 我说你会唱吗？
1: 巴西首都在天津，天津快板我能不会吗？
0: 这这这，唱完对歌了。好，现在双方运动员做热身运动。
1: 好。
0: 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
1: 嘎，
0: 进球了，一比零领先。
1: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这个
0: 上半场比赛结束。
1: 哎，你还敢调表？你们
0: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平平。
1: 我废话，我上半场还没有唱国歌时间长呢。
0: 下半场就指望着你开赛路了。
1: 你放心，我开赛路这劲儿要上来，我看你们谁盯得住。
0: 下半场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
1: 哎呦，
0: 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1: 啊！
0: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1: 哎，不怕，我紧拉紧拽。
0: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1: 哎，没事，我紧蹬紧踹。
0: 球王是紧拉紧拽，
1: 是
0: 紧蹬紧踹。
1: 对，
0: 他是一脚趟出五尺，
1: 是不？
0: 两脚有一丈，
1: 不妥。
0: 三脚一丈五，
1: 啊、
0: 就打一丈四。
1: 嗯，
0: 他是亚塞贝里，好似梅西脚底下的功夫不让马拉多纳。
1: 好，
0: 里面还有三十码，他是趟出五码、
1: 哦，
0: 是再带五码、
1: 嗯，
0: 是还剩二十、
1: 啊。
0: 他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里面还有二十码，
1: 射门
0: 是趟出五码，
1: 哎，
0: 再带五码，
1: 别带，
0: 是还剩一十，是这不剩一十。
1: 赔了，
0: 跑五码，带五码，
1: 这球
0: 妈出底线了。
1: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我
0: 不对，这个球还没有出底线
1: 啊！
0: 你的队友及时将球已经救了回来，
1: 救回来。
0: 你的队友丁俊晖向你传出了一记传中球。
1: 对，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0: 这个球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1: 70公里
0: 直接打在了你的脸上。咚、
1: 哎、呀，
0: 哥，
1: 闷死我！
0: 球进了、
1: 哎、不是进了
0: 啊，这个球
1: 没瞧见、啊、
0: 是球王开赛路接到了队友的传中，然后将球直接用脸弹进了球门。
1: 你等会儿，
0: 嗯，
1: 丁俊晖
0: 对
1: 在我这儿吃一苦弹进， 我进了个翻带球啊。
0: 这个球比分虽然是扳平了、但是球王你还要再接再厉。
1: 没问题，
0: 你及时的跑到了禁区里、准备接应你的队友，你的队友另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1: 有瞄脸射，
0: 这球打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及时的解围，
1: 我给
0: 球闷在了球王的脸上，队友队友继续怒射，又闷在了脸上，队友又解围，又闷在了脸上。
1: 他们这是解恨来了。
0: 怎么了？
1: 好，这每个球都往我脸上闷啊。
0: 从今天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出，今天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哎呀，
1: 好嘛，没听说过、有球球闷脸的吗？
0: 每个球王都有自己的特点呢。贝利视野开阔，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球王开塞路，
1: 我
0: 球脸合一。
1: 我这个特色注定了是他比凉的。
0: 好，你的队友又向您打出了一脚怒射。哎，这个球没有打中球王，而是弹在了门框上，直接落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什么？
1: 射门？
0: 你射门呢？
1: 不是，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0: 你吃饱了撑的、你长着腿呢。
1: 哦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0: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嗨！对方门将反拉，嗨！球王大力扣杀一板，嗨！对方也回扣了一板，嗨！球王又大力扣杀了一板，嗨！对方大力来了一短球，哎！

0: 那给我接脸吗？
1: 高，这个球又进了。
0: 还是脸好使啊，
1: 球王眉开二度啊。
0: 是不给你使绝招，你不知道马王爷啊，我是他比两个。
1: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虽然我已经闷得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
1: 是是是，
0: 我谁扶我一把？哎，
1: 来来，坐好坐好。
0: 哎，这干嘛去？
2: 送你回去。哦，
0: 送我回酒店。
2: 送你回中国。
0: 对，合着闷完我就送回来呀？
1: 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等待着你啊！你带着巴西球王的光环，终于由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北京时间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0: 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到回来的，
1: 啊，在那边还有很多的女球迷，哦，他们高举着户口本，非你不嫁。
0: 嫁我？
1: 球王，你选谁不选谁？
0: 还选什么呀？都带走。
1: 法律不允许。
0: 不是，这还有法呢？
1: 只有一个指标，
0: 那就只能摇号了。
1: 好主意。经过了摇号，球王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媳妇儿，球王结婚了。
0: 我结婚了。

0: 新娘子死现场了，现在嗨，
1: 没有的事，没有事，婚礼喜庆
0: 啊，没
1: 喜庆，你们俩的婚礼如火如荼的进行啊，新娘子看着你轻轻的唱出了歌声，聊的你是心猿意马呀，
0: 跟我唱歌。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声音，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0: 你还让他死了吗？
1: 为什么？
0: 我取一兔子精啊！
1: 不是，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0: 好看。
1: 到了晚上，你们俩到了洞房，你们两人在一起，你不仅要亲吻你的新娘，
0: 早该
1: 亲。你们俩的脸是越挨越近，越挨越近。三二一，行。
0: 哎，怎么回事？
1: 怎么？你的梦该醒了，
0: 不是？别醒啊！你别这会儿醒啊！
1: 你打算这一直做下去？
0: 他做梦有什么不对啊？有梦想是好事啊！
1: 没错，有梦想的确是好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但你的问题是，光有梦想什么都不做呀？你以为我真是催眠大师吗？我告诉你，今天站在这儿，我是为了警醒你。整天光想，只知道空谈空想，什么都不做，到头来耽误的只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照相都抓紧，谢谢。要不一会儿下去来不及
0: 了。行了，
1: 怎么了？
0: 别照相了。
1: 干嘛？
0: 那合着我这么半天我白忙活了？
1: 谁说你白忙活了？
0: 这我露脸他们没瞧见呢。
1: 你都大伙都瞧见了。
0: 他瞧见我露脸了？
1: 瞧见路遥现眼了。
0: 别说了。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5: 你等一下啊。
14: 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9: 各位顾客，本

0: 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0: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乐声里喜悦的相逢，在悠悠京韵当中开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之旅。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北京。让我们一起用心去聆听那属于北京、属于现在的北京和属于老北京的声音。那如果说起旅行的这一站，我们的首都北京，我想我们最起初从音乐当中认识它的形象，应该还是从这首儿歌当中吧。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啊，小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走出自己家那么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有座天安门。北京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古典和现代结合的城市，旅游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景观呢都是宏伟壮观的。北京交通和购物都非常的方便，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美食。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北京的烤鸭，对不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小吃。北京，我们中国的首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北京情节吧。或许也都曾经梦想着生活在传说中的紫禁城，梦想着穿梭在王朔笔下的胡同和大院，也梦想着爬上万里长城，大喊着我是好汉。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城，无论你去过还是没有去过，用想象和实际的步履经历为它画着像。北京也是一座包容万象的海纳百川的城市，三千年的历史，六朝故都，这里荟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也荟萃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汇聚了八方来客，还有宗教文化语言都在这里融合兼容并蓄。如果我们想准确地描绘出北京的模样，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北京在红宫墙外的宁静小路上，在胡同的转弯拐角处，在国贸的匆匆路旁，也在未名湖畔的石砖小径，我想我们只有用心地去感受，去聆听，才可以听得到北京的内心独白。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北京城，古老的北京城，它表面上也是一个现代的大都会，但是它的内心却有着抹不去的古朴和怀旧。闲庭漫步在逐渐少去的胡同里啊，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涮肉店，我想那才是真正的北京。或许也只有在这首叫做《故乡是北京》的歌里，无论是异乡人还是北京人，才可以脚踏实地地感受到那股来自于故乡的走遍天涯也永难忘怀的京韵悠悠。

0: 当你
1: 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故乡是北京，李谷一。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曲作者姚明就找了像安东还有李谷一来试唱，最终确定由李谷一作为歌曲的首唱。李谷一在87年把这首歌收录到他的专辑《难忘今宵》当中。在88年的元旦前，词作者严肃老师啊，就把这曲《故乡是北京》的曲谱推荐给了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出于对京剧的敏感，得到了导演的认同。难忘1988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李谷一就正式的把这曲京腔京味的《故乡是北京》奉献给了亿万的电视观众，很快的就风靡了华夏大地。而这首歌，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中国歌坛上的一个里程碑，歌曲一夜成名。之后呢，就有了美好的后续，就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同样也是一首京歌，是一首戏歌。这也是作者姚明为感谢李谷一唱红了他的《故乡是北京》，而专门为李谷一量身定做的。当时担任中国轻音乐团团长的李谷一，在89年9月份中国轻音乐团的一次演出当中首唱，又是在90年的春晚上一炮唱红，成为了金曲。还记得吗？后来在12年的央视春晚，导演组再请原唱李谷一演唱了这首《前门情思大碗茶》。而这两曲《故乡是北京》和《前门情思大碗茶》都是姚明作曲，严肃先生写词，李谷一原唱的。继续来品品这一碗京腔京韵之多情的飘香四溢的清味大碗茶。

0: 前门情思大碗茶，有多少人会跟着这样的一曲音乐唱起来呢？其实说起来，这首歌在知道这首歌之前呢，我就知道北京老北京的前门有喝大碗茶的老北京大碗茶的习俗，它也是风靡于解放时期的老北京。茶呢有两种，一种是煎茶，还有一种就是特有的盛茶，就是把碗里面大碗啊盛有煮好的茶，加上玻璃盖儿，等待着过路口渴的行人。喝茶的时候啊，五人一组分得一个大碗茶，一般情况下几分钱呢？两分钱一碗。说起来，老北京的大碗茶文化是随着那个淳朴的年代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文化形式是渐渐的被各种冷饮店所取代了。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

0: 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首都北京。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边行边唱。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页，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

0: 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8: 听点什么好啊？
9: 我要听故事。
1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1: 要不听听咱这个？
9: 啊？
11: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0: 我还是想听歌。
1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000多年前，有两个盗墓贼闯进了一座大墓，突然他们遇见了一件怪事。
13: 哎，你闻见什么了吗？
14: 闻见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啊。
13: 不对，你好好闻闻，有一股奇特的香味儿。哎，就是从这墓里飘出来的。
14: 你别胡说八道了，墓里都是土香味，哪来的香啊？哎，好像是有，我也闻见了，真挺香的。
12: 听到这儿，您可能觉着奇怪了，这墓里都是埋死人的，没有尸臭就不错了，哪来的香味呢？您还真别说，真有这么回事儿。在郦道元的《水经注》里就有记载，古人对于丧葬极其重视，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会想尽办法，希望能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享乐。比如徐州博物馆展出的汉代狮子山楚王墓，那葬制和规模简直了。那么关于汉代的墓葬都有哪些故事呢？香气四溢的墓穴您听说过吗？神奇女尸为何千年不腐？关于盗墓又有哪些离奇的事件呢？奢华葬制的背后又有哪些深层的文化内涵呢？听天下和您聊聊汉代墓葬的那些事儿。这俗话说，两汉文化看徐州。徐州是汉朝的龙兴之地，汉高祖刘邦的老家就在江苏徐州的沛县，所以您看那鸿门宴

刘邦也叫沛公。徐州的汉文化有三绝，汉墓、兵马俑和汉代画像石都跟墓葬有关。最近徐州博物馆展出的狮子山楚王墓也是徐州汉墓的典型。这座墓葬把楚王对于死后世界的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说选址，就跟您选房子一样，比如必须坐北朝南啊，采光和通风要好啊，南北通透啊。古人选墓址也是一样的，在西汉时期非常流行一种崖洞墓。什么是崖洞墓呢？就在那山崖上啊，开山挖个洞，然后呢把墓建在里边，以山为陵，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呢，这种墓的开凿难度非常大，您想啊，那会儿哪有电动工具啊，它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是王公贵胄一般估计是消费不起。毕竟这就相当于建在半山腰的豪华别墅啊，您琢磨琢磨呢。狮子山的楚王就是住在这样的大别墅里，不过他的别墅啊大是大，但是呢这个内置装修是差了点，一看就是临时赶工出来的，很多碎石料摆在一边，墙壁的涂料呢也没涂完，有点跟现在那烂尾楼似的。至于为什么呢，咱们先留一个悬念，后边再跟您细细说。楚王墓的这个装修虽然是简陋，但是里边的配置可以说是相当豪华，全是高级的玉制品。这也是楚王为了能在阴间继续活下去而做的努力。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啊，人的魂魄和肉体是依附在一起的，只要肉身不腐，魂魄就不会消失，人就能在阴间继续活下去。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怎么才能让肉身不腐呢？汉代的王孙贵胄们相信这个玉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呢人家发明了一种东西叫金缕玉衣。但是制作一件玉衣造价不菲，不但要从遥远的新疆运来玉料，还要对玉进行钻孔和打磨，然后用金线穿起来，可谓是穷奢极欲啊。而且光有玉衣还不够，为了能最大限度的防腐，不让魂魄散掉，遗体身上所有的出气口都要用玉堵上，比如在嘴里含一块玉，或者直接戴特制的玉面罩，连耳朵、鼻子甚至肛门都要用玉捂得严严实实的。话说到了这份上了，应该是相当保险了吧。但是呢这个楚王还是不放心，他觉得光是穿戴还不够，还得睡玉棺才行，于是呢又命人打造了一口玉棺。玉棺的工艺和用料比这玉衣要复杂的多呀，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至于到了东汉时期，政府直接限制了玉棺的使用。可见这楚王为了他的永生大业是真没少花心思。现在墓也有了，玉衣玉棺也都准备好了，楚王只需要等咽气之后直接住进去就齐活了。但是他想来想去，总觉得还少点什么。这么大的宫殿啊，这么多随葬的好东西，没个保安行吗？没人帮我看着行吗？于是楚王建造了大批精美的兵马俑作为随葬。前面咱们就说了，这个兵马俑啊是徐州文化三绝之一，它的规模呢虽然比不上秦陵兵马俑那么壮观，但也是相当厉害了。不但数量众多，而且种类极其丰富，有大袖长袍的官员，也有手握兵器的卫士，而且兵器种类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弓箭，有的是弩，还有持长枪的等等，差不多得有十多种。
可见楚王对这个小朝廷也是十分讲究的，文官武将一应俱全。古人对于墓葬的规模等级很是讲究，能享受这么奢侈豪华的墓葬，这位埋在狮子山的楚王肯定不是一般的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呢？因为墓中没有直接表明墓主身份的东西，所以只能通过随葬品进行推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排查，考古学者们把目标锁定在了两个人的身上，一位第二代楚王刘颖克，另一位第三代楚王刘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墓主人啊应该是刘戊，可是这个刘戊呢对于很多人来讲有点陌生，谁呀？看过电视剧《美人心计》的听众朋友估计您应该能知道，汉代在汉景帝这朝的时候发生了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不满他的侄子，号召七个王爷一起发动了叛乱。好在汉景帝身边有个骁勇善战的周亚夫，力挽狂澜，平息了这场战乱。而楚王刘戊就是当时造反的七王之一，可怜刘戊站错了队，最后失势畏罪自杀。说到这儿，您又问了，造反的人还能享受这么豪华的墓葬啊？还能穿金缕玉衣睡玉棺，然后有大批兵马俑作陪葬？哎，您的推理啊非常正确，刘戊确实不应该享受如此高级的待遇，所以这也是学术界争执的一个关键点。但是为什么一开始大家会怀疑到刘戊的头上呢？主要还是因为狮子山楚王墓的内部装潢。前面咱们说了，这个楚王墓啊就是个没修完的烂尾楼，所以呢就此推测这个楚王的在位时间啊肯定不长。比如光绪皇帝，光绪在位的时候一直打算给自己修陵墓，结果呢慈禧一直拦着他，说什么您是万岁，有一万年可活呢。结果这一拖两拖，等到光绪驾崩的时候，那陵都没修完呢。可怜的光绪死后等了整整五年才被搬进皇陵，入土为安。按照这个思路来想的话，狮子山的楚王墓确实有可能是刘戊的，但是后来出土的证据又驳倒了这种说法。因为跟刘戊一起参与七国之乱的另一位同伙刘氏的墓也被考古学家找到了，但他的墓里既没看见金缕玉衣，也没什么玉面罩，就是简简单单的。而且这个刘氏啊还是从犯，罪名更轻，那墓葬怎么会比主犯的刘戊还简陋呢？那如果不是刘戊的话，考古学家推测那这墓应该是二代楚王刘颖克的了。这位王爷比较短命，只当了四年王爷就驾鹤西去了，但是史书说他是寿终正寝。根据楚王墓出土的尸骨推测，楚王死的时候只有37岁，可现在看来是有点年轻，但是古人的年纪可不比现在，汉代人的平均寿命才20来岁，11、12岁就结婚生孩子了，37岁就能当爷爷了，所以说刘颖克也不是没有可能。总而言之，狮子山楚王墓的出土很好地验证了汉代的厚葬之风，为了死后在阴间还能享受荣华富贵，这些有钱的王侯们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同时也会引来盗墓贼的光顾。那些泥做的兵马俑并没能保护好它，
就在楚王死后的100多年后，一群盗墓贼洗劫了他的宫殿，他们把楚王从玉棺中抓

带出来，扒下他身上的金缕玉衣，然后把楚王的尸骨随意地丢到一边。可怜这楚王的永生美梦只做了一个多世纪就彻底破灭了。自己的墓越豪华，越容易成为盗墓贼的目标，因此为了跟盗墓贼斗智斗勇，古人也是煞费苦心。他们会做哪些防范措施呢？比如跟狮子山临近的徐州北洞山汉墓，也是西汉一位楚王的墓葬。为了防止盗墓贼光顾，这位楚王特意给自己的墓加了一道防盗门。他找了很多块巨石堆在门口，把墓门封了个水泄不通。封门的石头足足得有七八吨重，相当于两头大象。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没能逃过盗墓贼的光顾。再比如说徐州龟山的另一座楚王墓，是第六代楚王刘祝夫妇的合葬墓。刘祝很清楚，他的墓啊，无论设多少机关，安多结实的防盗门，都挡不住盗墓贼们的爱财之心。于是呢，他决定从根本上下手，彻底断了盗墓贼的念头。他在门前立了一块石碑，这个上面的文字呢，我给大家翻译成白话文啊，大意就是：朋友您好，虽然我是一代楚王，但是啊，我对天发誓，墓里没有任何随葬值钱的东西。我这人一向节俭，生活得很清贫，建个墓也挺不容易的，已经没闲钱再买随葬品了。通情达理如你，一定也会可怜我的吧。您听听，堂堂一代楚王跟盗墓贼哭穷打感情牌，希望能逃过这一劫。但是遗憾的是，盗墓贼并不吃这一套啊！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啊，你说没有就没有啊，你堂堂一代楚王，我能信你说的话吗？结果龟山楚王墓被盗过两次。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楚王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啊。盗墓贼进去之后，惊奇地发现这座墓里有玉器、陶器、车马器、陶俑、钱币、金银铜器等等一系列值钱的东西。要不说这楚王啊，还是太天真。对付盗墓贼就不能服软，态度一定要强硬。比如元代的这位瓮娘娘，人家墓门上留的字才真是吓破胆呐！别说是盗墓贼来了，就连皇帝来了都得要避让三分。传说乾隆皇帝建颐和园的时候，原本打算在万寿山上修一座九层宝塔，结果这塔修到一半的时候，听人说那山下埋着一个元代的妃子。按说在人家坟头盖园子是不太吉利，但是乾隆呢不信这个邪，他对这块风水宝地是志在必得，何况对方还只是个妃子，没道理让自己这个天子让步不是。于是乾隆果断让手底下人把妃子的坟挖出来迁走，结果工匠只挖到瓮娘娘的实木门，就不敢往下挖了，因为门上刻了八个大字：你不动我，我不动你。这让所有挖掘的工匠都后背一凉，仿佛瓮娘娘就在某个地方看着自己呢。乾隆一听，自个儿也吓得够呛，做了好几天的噩梦，从此再也不敢动瓮娘娘的坟了。他赶紧让人把挖出来的土填回去，然后推倒了就快建好的宝塔，改建了一个佛香阁，用来镇住山下的鬼魂。当然，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是这位娘娘唬人的手段可确实比老实人楚王

要高明的多。除了这些防范盗墓贼的措施外，汉代墓葬还有哪些？

之后是为了防止盗墓，还会把修建的工人一起活埋在里边。但是刘柱的墓不太一样，它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但是楚王的王妃比他活得久，因此楚王在封墓的时候特意给自己夫人留了一条通道，方便日后合葬。结果没想到夫人下葬的时候啊，闹了一个大乌龙，工匠竟然找不到那条通道了，最后没办法，只能重新凿一个出来。所以现在的楚王墓里多了一条歪七扭八和整体装修风格极其违和的过道。再比如说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香气的墓葬，那个墓的主人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刘表。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刘表的墓被人打开的时候，他和妻子都栩栩如生，皮肤跟活人一样，而且墓中的香气可以飘到三四里之外。这种香气应该是某种防腐措施，就跟欧洲人喜欢用香料储存食物差不多。古人为了保持肉身不腐，用尽了各种办法，并且也的确能够做到。比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不也是千年不腐吗？那么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墓和尸身有这么多讲究呢？其实主要是汉文化传统中有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其实不只是古人，咱们现代人找墓地不也得看看风水吗？但是西北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就完全不一样，人家没有建墓室的习惯。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流行的都是天葬或者狗葬之类的，就是死后放到山上，让秃鹫或者狗吃自己的肉，寓意是回归大自然。人家也从来不用棺材，顶多是把动物吃剩下的捡吧捡吧，放到陶罐里，称作瓮棺葬。其实墓葬是什么样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与其在死后尽享荣华富贵，不如在生前好好做人。毕竟越是费尽心思修建陵墓，死后反而越不容易安生。就像慈禧下葬的时候，肯定也想不到自己日后的尸骨会被人从棺木里扔出来吧。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

0: 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 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8: 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 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7: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3: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4: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3: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5: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23: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6: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 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3: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3: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3: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3: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7: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6: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7: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 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

0: 涉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0: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3: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3: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3: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4: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2: 沉默是金啊，
13: 别人的事少管，
14: 说多错多，
1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1: 好，
1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1: 不用谢，
1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6: 警察叔叔，我知道。
1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9: 哦，谢谢。
1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8: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8: 有时
14: 多说一句，
18: 是善意，是教养，
14: 是勇气，是信念，
18: 是敏锐的觉察，
14: 是有声的温暖。
18: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4: 老板结账
25: 来嘞。
2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6: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7: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6: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0: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

0: 没有。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您读书了吗？今天您上班了吗？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就聊一聊工作，聊一聊工作的意义。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这本书的编辑杰婷。杰婷你好。
7: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工作的意义啊，其实在不同的时代是有不同的解读和定义的哈。那也许在很多年前没有工作这个概念，比如说原始人是吧，比如说这个部落人群，你要跟他说工作，你今儿得上班打5个小时猎回来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没饭吃啊，要不然我们这部落都看不起你啊等等，好像不可能是吧。所以这本书《工作的意义》，作者从史前写到了未来哈，那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7: 好，就是如果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话，可以概括为就是说，作者写了这么一本书呢，它其实主要是讲了一个人与工作的关系的一本书，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到未来，人呢是如何工作的，工作又是如何改变人的。因为这本书它的这个写作时段比较长，它是从人类诞生的时候开始写起的，那么大致把这个人类诞生一直到我们现在甚至就是智能化未来的这个时段进行一下简单的划分呢，大概可以有4个节点，方便大家就是清晰的了解一下。比如就是说从人类的诞生开始，这个阶段的工作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叫做劳作，因为这个时候它的主要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捕获能量，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它的这个工作的形式呢，就主要表现为狩猎采集。然后到第一个文明的里程碑的时候，就是人类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的阶段，那这个时候人类从事的工作呢，它主要就是进行农业的生产。到第二个里程碑就是工业文明的阶段，这个时候工种就更多了，因为这个出现了劳动分工，它相应的这一个种类的细化也更多。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商业呀、手工业呀、服务业等等的这些工作的形式呢，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然后再到现代社会，以及就是智能化未来，这个技术的发展呢，它会更大程度的释放这个人力。在这个阶段呢，可能这个工作的形式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这个变革。从这4个阶段的划分呢，我们大概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一点，就比如说这个人的工作形式的变化，是不是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人是越来越少的使用四肢来工作了，反而就是开发大脑的这个特点越来越明显了。那 人类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个书里边他将就是提到两个重要的依据，一个是能源革命，一个就是技术革命。通过这个能源革命与技术革命，实现了人与工作的这个关系的变革。反过来呢，这个变革它又影响了人类社会，比如就是影响了人类文明，影响了经济活动，影响社会组织形态等等的变革。总体下来呢，这本书它讲的内容就是这些地方。
6: 讲了不同时代的工作的内容哈、杰婷，你愿意回到哪个时代？从史前哈、到现在，或者说未来？
7: 我愿意回到史前。
6: 那你愿意在家里等着别人打猎回来是吗？
7: 对，因为在史前社会的话，我可能每天就是在打猎完之后，我的当天的生存所需就可以满足了。满足之后呢，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分配。这个分配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比如我会选择去做一些美好的事情等等。
6: 你要回到母系氏族社会的话，那你就等着吃，等着是吧？别人打回来，然后你分配是吧？这个拿多少，那个拿多少，是不是？然后再缝个什么虎皮啊裙之类的。
7: 对，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这一个物质生活可能这个会出现匮乏，也会相对短缺。但是物质生活和其他就是物质以外的精神领域的生活，或者就是说创造类的生活那一方面的东西会多一点。因为现在可能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和我身边大部分跟我一样的人，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分配到了工作上面，分配到了每天的这个流水线的这个业务上面。但是能够分配给自己的时间是不是不太多呢？
6: 晚上围着篝火跳个舞是吧，看个星星啊，
7: 跳个广场舞，
6: 早上起来看个日出什么的。当一个原始人也挺幸福的是吧。好，那我们再回到最初啊，工作的起源。其实刚才你的介绍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最开始是劳作劳动，大家为了生存嘛哈。那作者认为从他的观点来说，工作的起源是因为什么呢？
7: 就如果回答工作的起源是什么，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是工作。比如说当工作的主体是人的时候什么是工作，当工作的主体不是人的时候，是机器是动物植物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工作呢？那在这个书里边作者他就讲到，他说其实工作，首先他是抛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工作的本质它是能量交换。因为可能活的生命体有机体，它是为了最初它肯定是为了维持这个生存哈，它需要去寻找外界的能量，然后来捕获能量，通过这一个能量呢来维持自身的生存繁衍发展。但是无生命的物体，你比如说一台蒸汽机，它要是运作起来，或者一个机器人，你要让它运作起来，它是需要通过做工来保持这一个运动的状态的。那对于它来说呢，做工也就是工作。其他还有就是比如说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或者就是牛吃草，狮子捕猎，它们的这种也是工作的状态。那所以就是说你工作是如何起源的呢？工作就可能在人类诞生之前它就已经起源了，它甚至包括宇宙最原始的星体细菌，它们对外界释放能量，然后吸收外界的能量，这也是工作的源头所在。
6: 哦，这个作者把工作的定义啊特别的广义化了，宏观化了。
7: 对，
6: 就是说万物之间的这种互动，它可以理解成工作的一种方式。
7: 对，
6: 而不是我们现在简简单单的定义为你要去上班挣钱，创造一些价值利润，对吧？
7: 对，
6: 或者哪怕你自己去创业等等。所以作者从一个生物它生长的角度来定义工作是什么，他认为是能量的交换。就是说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呢，你是一个生命体了，你就从出生到死亡那一刻起，你是不停地和外界在进行着能量交换。
7: 对，其实就是 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是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因为作者在这书里边他提到了一个熵增的定律。熵增的这个定律呢可能不是很好的理解，我这里面可以就是引用一下大历史观。从大历史观它有两个叙事线索，或许就是方便大家来理解一下。
6: 好，物理学的小朋友啊，同学们啊，敲一下黑板啊，课代表可以出来一下了。熵增定律是什么啊？还记得吗？来，接听你通过通俗的方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7: 好的，就是大历史观呢，它其中一条主要的叙事线索，它就说复杂的事物它不断影射的过程中，它是必须不断的从周围的环境中来摄取能量，通过摄取能量的这个行为呢，它才能够维持一个稳态平衡的存续。它是这样来解释的。但是它的另外一条的这个叙事线索，是讲就是人类在这一个吸取能量，然后维持能量平衡的这个状态中，人类所不同于其他生物体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这个叙事线索或许是将回答我们下面一个问题。
6: 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哈。在这本书里面最好看的呢是作者写动物界的一些现象啊，他们耗费高昂的时间成本还有自己的精力却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们人认为没有意义啊，也许动物不这么认为。我们举哪个例子呢，杰婷？
7: 这里边还有很多就是动物界里边比较有趣的例子，然后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例子呢，是作者他举了非洲的一种黑面织布鸟。织布鸟这个动物可以简单的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天生的建筑学家一样，它从雏鸟开始诞生的时候，它就会不停的开始学习，建造鸟巢，它不停的建造别墅，别在树上的鸟巢，然后它
6: 别墅，
7: 对，它
6: 别在树上的鸟巢叫别墅，
7: 对。它里边有一个数据哈，说这个观察到一只织布鸟，它一生呢建造了160个别墅，但是它拆毁了其中的158个。这个现象就让这个生物学家、动物学家觉得很奇怪呀。这个织布鸟它为什么会不停的去建造？建造完之后又不停的去拆毁，不停的建，不停的拆，这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难道就是我们开玩笑的说裁缝的孩子会织布，织布鸟的孩子早当家吗？当然肯定不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进化生物学家呢后来就是对这种现象他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解答。他会用功利主义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就是引入了进化论，说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织布鸟它为什么会做这种奇怪的行为，它可能是通过不断的去建造鸟巢、拆除鸟巢，然后来提高它的这个技能。它提高这个技能呢，一方面是提高它求偶的这一个成功性，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提高它的这个生存和繁衍繁殖的这个概率。所以你看在动物界他们就已经很早就有这种竞争性的意识了。
6: 他们搭建别墅是为了让别的鸟进来住，然后跟它呢配对是吧，生孩子。
7: 对，雄性织布鸟它会在建造鸟巢的过程中，如果有雌性的织布鸟路过的话，它会停下来然后邀请它到里面参观。如果雌性织布鸟觉着不满意，它就会拆除。如果雌性织布鸟觉着满意，它有可能建完之后还会拆除。
6: 哦，你看这下啊，丈母娘们有充足的理由支撑自己啊要让对方买房的观点了。在鸟界啊，就是雄鸟买房是吧，雄鸟来雌鸟来挑选当然这种事情他们是为了繁衍啊，本能的一种趋势，就是为了生存后代啊。
7: 对，
6: 那么确实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呢？你说你要建那么多然后再拆毁，你建少建几个不行吗？
7: 对，就是动物界它的这个行为，以及就是进化生物学家给这个行为它提出来的这个解答的角度呢，它肯定是不太适用于人类的。因为人类它，因为这接下来可能就要来回答人与动物的一个区别了，就是人它也会重复的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反复的就像这个制陶的手工艺人，他会反复的去制造花瓶。那 这个行为好像是跟动物界相似的，但是它的目的性却是不一样的。因为人和动物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说，人是一种目的性的动物，但动物它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动物。就是说动物它会工作，它的主要的目的，它的工作的意义是为了满足它的生存所需。而人除了满足生存所需之外，它还有更高层次的这个需求。那

0: 作者怎样来解释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将引向作者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他将想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人物化为一种生产力的工具了，但是
1: 把人物化成生产力的工具了啊，这是个重点。
0: 对，就是对，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做一些重复性的然后没有更多创新空间的这个工作，我们更像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但是呢，我们如果回到人类整个发展历史上来看的话，人他之所以为人，他远远不只是一种生产力工具，他更多是需要做一些人所特有的东西的。因为前面刚才就是讲到说大历史观的两条主要的叙事线索，其中一条就是回答了说这一个摄取能量，那另一条线索呢就是回答人他跟其他的生物不一样的这一个原因。就是说哈，大历史观他的这个观点是说，人具有一种集体知识，它能够习得集体知识，积累集体知识 ，collective learning， 这是它的这个概念。那作者呢，他的这个表述，他说，人在满足基本的能量需求的过程中，他其实做了很多的脑力工作。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狩猎采集人群这些部落的人，他们每天打完猎之后，他更多的时间，他会去打磨阿舍利手斧，制造工具。他会去建造房子，他会去做一些史前的原始的那种工艺品。这个东西动物会不会去做呢？动物可能不会去做。你就像马白蚁，它建造它的摩天大楼。他不会说在他建造之前，他先搭建一个清晰的蓝图，我一定要建成什么样的。但是人会，包括织布鸟，他去盖别墅，他也不会说我会提前设定好，我有一个清晰的愿景，我要去做这个事情。他就只是为了生存所需，他去做了。但是人就远远不是这样的。作者里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比较有意思，他说人是什么呢？人可以说是以信息为使者。人是通过不断的去，搜集信息，然后积累信息，提炼信息，最后用这个信息积累的知识，反过来为人服务的，就是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就是我们人是很特殊的，人是有着独特的、复杂的认知功能的。
1: 有位朋友说，证明自己的能力，补贴家用啊，挣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意义。还有人认为，工作就是低头的六便士，有了六便士才能抬头看天上的月亮啊。那六便士不能三便士吗？六便士是您的最低生活所需吗？还是说离10便士还差着4便士呢？有人说了，有了梦想就有了搬砖的动力啊，就是工作的动力，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啊。工作和梦想是分开的吗？工作只是为了实现梦想啊，积累一些你所需要的资源吗？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您觉得工作的意义何在呢？这里是读书俱乐部。现在网上有句话特别流行，叫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啊。一个是要浪费掉，一个是美好的事啊。你怎么看？和作者的观点有巧合的地方吗？
0: 我觉得这个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这句话就说的特别的美好。然后美好的事情也有很多，可能假期期间大家出去旅游呢，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再远一点，我们把这个时间先放长一点来看的话，你比如说在我们之前的我们人类的祖先啊，我们古代的人，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个美好的事情的？这让我想起来，清朝那言。枕草子的作者，他曾经说，他说春天的黎明是美好的，然后夏季迷人的夜空是美好的，然后更远一些的话，可能有古波斯的一个诗人海亚姆，他在鲁拜集里边，他有一句诗说哈，他说这个一箪书是一壶浆，一卷诗书树下凉，亲为阿农歌瀚海，茫茫瀚海寄天堂，这也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些美好的事情在当下我觉得好像是离我们有一些遥远了。
1: 所以美好的定义啊，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
0: 对，
1: 因人而异。
0: 对，
1: 再有呢，我们要抵抗住强大的惯性，这个惯性来自于你家

0: 住那种要求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就像这个发条上的这个人一样哈、啊、去工作去工作去重复性的去工作。
1: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浪费这个词很巧妙，因为它刚好让我想起来了一点，就是也是作者在这本书里边他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0: 嗯，
1: 他就是说为什么会浪费呢？你浪费的前提是你有盈余，有充裕的这个东西你才能够拿来浪费。那有充裕的什么呢？有充裕的能量，有充裕的时间，而这两点是特别重要的。你就像这个织布鸟，它会去建造鸟巢，然后人在工作完之后他去出去跑跑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些可能都是一种浪费的行为。但是他能够做这些行为，前提是他已经满足了生存所需了呀。然后他还有很多过剩的能量，有很多充裕的能量。那怎样来挥霍对，来挥霍这个能量呢？他可能就会选择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0: 对。关键就是在于哈、啊，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时间又过去了，啊、又觉得要干点什么，这个是比较焦虑的一件事儿啊。所以以前我们看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家经常背里面的一句名言嘛哈，我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哈、啊，不会因为我浪费了很多的这个青春啊，我感到这个特别的难过。作者呢还特别花篇幅啊谈到了某一个原始部落，他们过的生活。作者认为他们其实生活质量比现在的人高得多啊，也没有说他们的寿命就特别低，好像这个吃了这顿没下顿啊，朝不保夕似的，没有啊。作者好像描绘出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这种原始部落生活，我们请杰婷为大家介绍一下，打破了我们对原始部落的认识。
1: 是，就是稍微会对我们稍微改观一下我们对原始社会的这个惯性的认知。因为这个作者他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他在很多年前就是在他的这个求学的阶段呢，就很有好奇心，然后求学阶段的时候自己跑到南非去做田野考察去了，然后后来回到牛津，回到剑桥继续就是攻读学位。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呢，他又回到南非一个原始的这个狩猎采集部落去做这一个考察，然后这个部落呢就是非洲的一个朱霍安西部落，还有就是目前已存的这一个说是最后的这一个原始部落哈扎比部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像班布蒂部落等等。他通过在这一些原始部落的一个近距离的跟原始人跟现代社会的原始人的一个近距离的观察呢，他发现哈，我们一直以为原始社会它是一种贫瘠的状态，是一个特别的匮乏，特别的穷苦的一个状态，
0: 人均寿命特别的低，吃不饱，
1: 对，
0: 住不暖，
1: 对。但是恰恰他的观察发现呢，在原始社会反而可能所有的东西它不是稀缺的，它是一种叫做富足的原始社会。它有这么几个特点可以来概括，一个就是它的资源是充裕的，显然它的资源不是稀缺的。当然原始社会它也可能有的时候会受气候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它会出现一定阶段的这个资源匮乏，但是它的这种资源匮乏在那个相当长的时段之内，它不是一种长期的持续出现的一个现象。
0: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也谢谢杰婷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是《工作的意义》，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闺女，开饭了。
11: 哎，来啦。
12: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1: 妈妈
13: 真是犯贱。
1: 妈妈，
1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 珍惜爱，享受爱。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5: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7: 这里是话说天下。头两天咱们把这中国历史丑女排行榜的冠亚军都给您介绍完了，今天我就一口气儿把这后两位也隆重推出一下。他们丑的不敢照镜子，可却嫁了个美男子；他们丑的没人敢提亲，可却都嫁了个好人家。他们的长相实在让人难以恭维，他们的贤德却是让人口口称赞。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貌丑而德美，容陋而才佳的中国古代四大丑女。大家都可能听说过举案齐眉这个成语，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丑女排行榜的第三位不是别人，正是这举案齐眉成语典故里的女主角，叫孟光。四大丑女排行榜季军人物孟光。东汉初年的时候，有个隐士叫梁鸿，扶风平陵人，也就是现如今陕西咸阳一带的人。家里头穷，祖上所有的人只有他爸爸做过城门校尉，还是个九品以下的官职，很不入流啊。当初他父亲死的时候，梁鸿还是一个不大点的孩子，家里穷的只能用草席子裹着给父亲下了葬，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可别瞧这家里头穷，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再者说了，这知识不就是最无价的资产吗？所以梁鸿这孩子特好学，还曾经在太学里头学习过，那在古代可是相当于大学生了。不过咱们平常不是总说这书读多了难免都会有些穷酸气，说好听点是崇尚气节，为了不和那些看不上眼的人同流合污，生怕自己为了钱掉价。大学毕业以后，他愣是到了皇家林苑上林苑放猪去了。有一回梁鸿不小心把房子给点着了，这火是越烧越大，就连周围的邻居都跟着遭了殃，费了好大力气，这火呀才最终被扑灭了。完事儿以后，梁鸿开始到周围的邻居家一家一户的打听，因为自己疏忽引来火灾，给人家带来多少损失。您想啊，一个穷得叮当乱响的读书人，即便是问了也没钱还呢。于是梁鸿答应人家用自己放的猪来做赔偿。有好说话的看他也挺不容易的，拿了猪也就算了，可也有那挑眼的，说这一头猪能值几个钱呢，就是不干。没辙，梁鸿只好答应这家除了给猪以外，把我自个儿也搭进去给你们做杂役，这才算息事宁人。既然答应了，那就好好干吧。梁鸿是勤勤恳恳

屋子里边的地面擦的能映出人影来，就连院子里都没有卫生死角。无论是这家主人让他干什么，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梁红啊都是绝无怨言。日子久了，周围的邻居啊有点看不过去了，觉得这不能这么欺负人呢。不过相反，看着梁红这孩子这么能吃苦，这么能忍让，都觉得这孩子人品太好了。有的心疼他的老人呢，还主动把他的猪给退回来了。见到大伙儿如此关心自己，梁红非但没有把猪收回来，还一个劲儿地道歉，直到自己的这些外债都还清了，才收拾包裹回家。那个年头介绍对象啊，可不像现在，您得有车有房，还得有烫着金边的高等学历，才好意思让别人给您介绍。人家那会儿看重的是品德，谁家孩子要是公认品德好，追着给拉纤保媒的，能把家里门槛踩平了。自打梁红以高尚品德扬名之后，想把闺女嫁给他的人家啊，就不计其数了。不过不知道是梁红眼光太高了，还是没缘分，反正无论多好的姑娘，她就是没有看上眼的。照理说，梁红可选择的对象太多了，可是什么条件的她都不喜欢。她的梦中情人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呢？当时梁红有个同乡叫孟氏，她有一个闺女，长得那叫一个难以形容啊，又黑又胖又寒碜，力气大得出奇。史书上曾经记载说，这闺女能把200来斤的石臼不费吹灰之力的给举起来。猛的一看呢，还以为是个老爷们儿的。不过您别看长相不济啊，可人家这闺女心高，一般长相一般品德的还真看不上。所以都30了还没出嫁呢，别说那个年头了，即便放到现在，30岁的大姑娘您还长得这么丑，谁家父母不着急呀？这个岁数的姑娘搁在好几千年前，估计也是父母的一块心病了。每次父母问她，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总不能在家里做一辈子老闺女吧。这闺女就说了，一般人我都看不上，要让我嫁，我就嫁给像梁红那样贤德的人。您听听，这人呢，不怕自身条件差，就怕没有目标，这口气多大呀。好歹梁红那会儿也算是大伙眼里的白马王子，长得精神，还大学毕业，再加上人品又好，和您这长相差的不是一般二般的远呐。你说这姑娘哪来的自信呢？不过您还别说，父母一听自己家闺女想嫁的是这么一个抢手货，二话不说，转过天来就去梁红家里说这门亲事去了。经过一番介绍来意之后，梁红的答复啊，差点没让孟氏夫妻俩吓得坐地下。其实他们这回去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自家闺女什么条件心里头不是没谱啊。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红的发紫的白马王子梁红愣是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老两口这叫一个乐呀，没想到自己闺女命这么好，别看长得不怎么样，可是嫁得好。没出几天的功夫，梁红就下了聘礼，准备迎娶新娘子过门了。孟家姑娘像中了头奖似的高兴，天天琢磨着自己的嫁妆。等到临过门的头天晚上，兴奋的一宿没睡觉，这鸡缸一打鸣就开始梳妆打扮了。结婚甭管放在什么年代，对于女孩子来讲啊，那都是人生中头等大事。孟家姑娘也不例外，照着镜子就开始涂胭脂抹粉，把家里能增白的东西拿出来全往脸上一通拽呀，就差往墙上蹭了，这脑袋蹭得跟元宵似的。那会儿也没有现在这种口红，什么颜色都有，根据您的喜好选择。那会儿就是一张红纸，往嘴上一抿，红的好像刚吃完那死耗子似的，这就算抹完了。再从厨房里找了一根烧了一半的木炭，往这眉毛上这么一描，呵，您就看吧。本来这皮肤就黑，被抹的是白里透着黑，

黑里还透着灰，两条大眉毛啊，跟大虫子似的，再加上一张刚吃完死耗子的嘴，整个脸一搭配，母夜叉转世，能把谁吓出个好胆来？好在那会儿接亲的时候啊，都蒙着盖头，要不然这梁红啊，就是再有心理准备，也受不了这份惊吓呀。婚事高高兴兴接了。可是让这新娘子没想到的是，自打过门那天起，整整一个礼拜，这梁红就没理过她。莫非真是给吓着了？他们瞅得不敢照镜子，可却嫁了个美男子。他们瞅得没人敢提亲，可却都嫁了个好人家。他们的长相实在让人难以恭维，他们的贤德却是让人口口称赞。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貌丑而德美，容陋而才佳的中国古代四大丑女。这新婚甜蜜的劲儿还没开始呢，俩人就不说话了，这搁在谁心里也觉得堵啊。孟家姑娘心里头想了一个礼拜，我到底怎么了啊？人是你选的，和我结婚是你情愿的，你干嘛不理我呀？就算是我哪儿做的不对了，你跟我说呀。想来想去，姑娘决定了，得找梁红好好谈谈。这天晚上，孟家姑娘看梁红啊正在桌上看书呢，就悄咪的走到梁红身边，扑通一声给梁红跪下了。那会儿的礼数都是老婆犯了错才给老公下跪呢，男女不是一个级别的。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臣妾早就听说夫君的贤明了，所以发誓非你不嫁。我也知道很多人都上门给你提亲，你都给回绝了，最后你挑上我了。可不知道为什么这刚结婚你就不理我，不知道臣妾是犯了什么错误啊。孟家姑娘不问还好，这一问呢，梁红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之所以拒绝那么多，就是因为我想找的是一个能跟我吃苦耐劳的姑娘当老婆，很有可能以后我会隐居深山老林。你看看就你这样，穿的绫罗绸缎，脸上还画成这样，哪是你父母当初介绍的那样啊？估计梁红当时想说，你画成这样还不如不画呢，再怎么画你也漂亮不了。姑娘一听这话明白了，哦，原来夫君就是因为这事儿生我气呀。实话和你说吧，虽然长得不好看，可是毕竟女儿家的出嫁是人生大事儿，所以才想到梳妆打扮。你看看，你一个礼拜不理我，我一个礼拜都没洗脸，也没换过衣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打扮完的样子，好歹它能漂亮点儿啊。你好衣服，我就这一身，你想让我换我都没得换。说完了赶紧起身洗脸换衣服去了。梁红一看这老婆总算是恢复个人模样了，嘴也乐开了，好歹没选错人，还特意给妻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孟光，字德耀，意思是他的仁德如同光芒一般闪耀。没过多久，小两口就一块去了霸陵，也就是今天西安市附近的山里边，过起了隐居生活，男耕女织，弹琴咏诗，幸福得不得了。可是随着外边战乱的影响，梁红为了躲避征召他入京的官员，夫妻二人不得不离开了齐鲁，到了吴地，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靠给人旧米过活，就是给人倒米呀。每回梁红回家的时候，孟光都得备好饭菜，还得把盘子举到眉毛那么高，从来不敢仰视梁红，请梁红吃饭。这家主人见此情景大吃一惊，心想一个杂役都能让他的妻子对他如此恭敬有加，那一定不是一般人。于是他马上就让梁红全家住进了他的家宅，还提供衣食饭菜。
因此梁红才会有了机会和时间去注

朱莉说，这也就是举案齐眉这个成语的典故。四大丑女排行榜最后一位人物，徐允之妻。东晋的时候，有个叫徐允的人特出名，据说《三国志》里还有一个《徐允传》，能在这么出名的书里头有他一个专访，可见不是一般人物。这人一出了名，向来就是美色和钱财都随之而来呀。这个徐允也不例外，十里八乡的人都巴不得把自家闺女许配给徐允做老婆。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自由恋爱这一说，上门提亲的都是媒婆，只要多给媒婆塞点好处费，他能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丑的说成美的，即便是有缺点也能褶着说抹稀泥给抹过去。现如今搞个对象还都得先看看照片呢，还得提前说好了，不能是艺术照太蒙人，得本人生活照。那您就想想吧，那会儿这姑娘长得什么样都凭媒婆一张嘴，这等着娶媳妇的人只能是在脑子里想，跟赌博似的，赌对了迎娶一位美娇娘，要是赌错了这口气得赌一辈子。这天前脚一个媒婆出门，后脚一个媒婆就进了徐允的家，满头大汗呢，就像通知徐允中了大奖似的，就开始嘚吧上了。哎呀，我说徐公子啊，我这可是来告诉您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呀。好消息？你一个媒婆除了给我介绍对象之外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呀？哎呦喂，这您就不知道了吧，阮德卫家的闺女那可是我从业好几十年里头从来没见过的好姑娘啊。我也知道现在给您提亲的人呢都快把您家门槛踩平了，漂亮的姑娘是不少，可是您想过没想过，这光漂亮能当饭吃啊，贤德那才是真正的优点呐。嗯，不过这徐允吭哧了半天，还没等说话呢，媒婆又接着喷起来了。我就问您，这姑娘哪个到了三四十岁她不老啊？有那永葆青春的吗？这倒没有，年老色衰这是人之常情。哎呦，您懂这个呀？那要是一个特漂亮的，可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整天就知道花钱打扮，和一个长相上虽然一般的，可是知书达理、聪明贤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姑娘，你要哪个？这还用问吗？给我提亲的虽然不少，可是我也不只是看重长相，照个花瓶回来也没用啊。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人家阮姑娘长相上虽然是差了点，可是其他方面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的。哎，我这还不是吹啊，您好好想想吧，这结婚娶媳妇儿可不是换衣裳，这以后儿女的教育、全家老小的照顾可都指望媳妇儿呢，这要是没找好，您后悔都来不及哟。得，被媒婆一通的忽悠，徐允真同意了。长相一般也就算了，好歹人品好啊。就这样，没过几天就吹吹打打的，抬着八抬大轿把人接来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常言道，人生四大美事啊，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徐允头一次娶媳妇儿，高兴啊，酒是没完没了的喝。一通庆贺结束以后，举着酒杯晃晃悠悠的就进洞房了。透着屋里蜡烛的微弱光线，徐允看见自己的新娘子正坐在床边等着他掀这盖头呢。那会儿的结婚在入洞房之前，男女双方可是不许见面的，所以徐允眯缝着眼睛乐滋滋的开始幻想这新媳妇儿这什么模样啊。媒婆曾经说过，长相一般，不过再一般也得是个白净顺溜的姑娘吧。这心里头越想越高兴，跟小猫抓似的，三步并作两步就站到了媳妇儿面前，激动的心情是

0: 难以言表，抬手掀这盖头，连这手都哆嗦伤了。就在掀开盖头的一刹那，这徐允惊呆了，天哪，这长相哪是一般呐！啊，这是把寒碜抓把盐，齁寒碜呐！这满脸的包不说呀，还黑得要命，加上当时这照明设备差点意思，烛光是忽明忽暗，根本看不清楚这姑娘的眼睛在哪儿呢。小的可怜呐，不知道的以为脸上裂俩缝呢。这大背头下兜齿，整个一个月亮弯的姑娘，再看她冲着徐允这一笑，这徐允差点没吐出来。好家伙，牙床子比牙板还得宽，满嘴碎芝麻牙，跟老玉米豆似的。当时徐允脑子嗡一下，三秒钟空白，头一个念头转身想跑，这腿都抬不起来了，腿肚子转前头来了。经过这一通的惊吓，徐允恨死这媒婆了，这哪是长得一般呢，啊，这简直吓人呢，我娶媳妇儿不是请门神爷呀。不过这婚已经结了，没辙呀，不能把人退回去呀。这时候徐允的一个好朋友就来劝他，既然阮家把这么丑的姑娘嫁给你了，肯定有原因，你得考察考察，万一要像媒婆说的一样呢。徐允没辙呀，想换都来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又进洞房了。可是这脚刚一迈进洞房，看见自己的丑媳妇正看着自己呢，徐允这屁股还是往后坐。可是这回啊，没让徐允得逞，新媳妇一个箭步冲上来，砰一把把他拽回来了。徐允惊了，一边挣扎一边喊，夫人遵守的四德你符合几条啊？一听这话，媳妇是又委屈又生气，我哪条都符合，唯独缺的就是容貌，读书人又百行，你又符合几条啊？
1: 我百行俱备。
0: 百行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俱备呢？徐允被咯喽一下子噎回去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在这之后，徐允慢慢发现自己这个媳妇儿除了寒碜点，无论是品德还是料理家务，都是一把好手，没有一样不出色的。日久天长的，俩人的关系变得相敬如宾，在别人眼里头简直成了一对模范夫妻。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

0: 龙洞水疑苗壮，
1: 文八主家为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三土地，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

0: 俩疗程。
1: 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4: 书接上回，
3: 老和尚一看说，那么的吧，咱俩在一起喝两盅吧。两个人就在一起一边唠着嗑一边喝着酒。黄甫卿坐在旁边，啊，多谢圣僧，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和尚就问，你这是从哪来，到何处去呀？我是奔金顶玉皇观去看峨眉会呀。据说双面奇人修罗刹邀请天下981门派的高人，说要去会狗皮道人张三丰吗？小老儿借此机会也想开开眼见，不料在这竟碰上圣僧你了，这真是有缘呐！我问圣僧，您这是从哪来呀？
5: 哦，贫僧云游三山，我游走此地呀。
3: 哦，你没到峨眉会去看看去吗？他问到这，老和尚没吱声，因为没法说，说我战败了，我跑了。老和尚坐那闷闷不乐，这才拿起酒杯一看酒没了，又喊伙计给我上酒。这时候黄甫卿一看就明白了，赶忙说，老圣僧，你的威名我很敬佩，我也挺尊重你的，你的大名在江湖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耳朵里满满的，老禅师啊，那么你今天我看你好像心里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在这闷闷不乐地喝酒，你这不是糟蹋你自己呢？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跟小弟说说，小弟也能帮你出个毛画个彻，你何必一个人闷在心里呢？老和尚一瞅，心中说，这得怎么说呢？如果真要说出来，他又怕黄甫卿笑话他，因此和尚张口结舌，想说还不想说。就见黄甫卿灵机一动，他一看和尚这个模样啊，他猜透八九不离神的，他嬉皮笑脸地说，老圣僧，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哦，你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
3: 老圣僧啊，你可千万别见怪呀，我拿你当朋友，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有点心疼啊。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老圣僧你可能是在峨眉会过来的吧。你可能在峨眉会上是不是吃了亏，栽了跟头了？栽跟头也好，吃亏也好，吃亏是人吃的，吃亏也就算占便宜了，不经一头不长一智啊！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能在乎这一时啊，得想办法把这面子找回来，咱们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男子大丈夫要有志气，要有报复心，这才为英雄好汉。和尚一听他说的有道理呀，黄埔司主啊，贫僧如果栽到别人手里还有情可原，不料竟会败在马德成手里呀。黄甫卿一听，什么？这小子就爱挑是非的人，一听说败在马德成手里了，这小坏主意来了。这黄甫卿呵呵一笑，老禅师啊，你能败在马德成手里？这个我不相信，这里边一定有说道。老禅师啊， 在天下，你的大名鼎鼎，谁不知晓啊？就凭你的能耐，你能败在他的手里，今天他胜你，也是他可能使什么手段了。我跟你说，老禅师，我要是你，我绝不认输，我一定要把这面子找回来。咱们江湖人讲的是什么？不就讲究在外边的面子吗？咱们江湖人讲的是重情义吗？我说哥哥呀，你今天就这样走了，你就认输？老禅师听了他这番话，觉得有道理。嗨，我说施主啊，我已经老了，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我可能真的就不是马德成的对手啊。哎，我说是老禅师啊，那么你自己要真不是他对手的话，我跟你说，你不好找朋友帮你忙啊？老和尚晃了晃头说，嗨，朋友倒是有，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我也没有那脸去见朋友了。哎，老禅师，你不能这么想，我给你出个主意，保证把你的面子能找回来，不单如此，还能让你露脸。
5: 哎呦，黄埔施主，若能如此，贫僧今生都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呀。
3: 老禅师，你不必这么客气嘛，咱们见面都是缘分吗？何况当年我在你那寺院还住一宿呢，还有一面之缘呢。咱们都是拿刀把子的人，在江湖上混，咱们江湖人讲的就是朋友的感情，互相帮助吗？
5: 和尚说，好，施主啊，您说说我怎么能找回这个面子？黄不清笑了，嘿嘿嘿，老人家，你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咱们天下99门138派当中，还有一个神干出名的人物，你没听说吗？要能把这个人请出来，我告诉你呀，别说是马德成啊，就是5个马德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
3: 哦，老和尚一听眼前一亮，师叔啊，您说说这个人是谁呀？
5: 啊，我要提起这个人名，你可能也听说过，这个人叫干拔千层浪镇南老人，他的真名叫向伟，向师兄啊，他就住在这江苏常州府保罗县白杨村呢。你怎么不去请这位老剑客呢？
3: 阿弥陀佛，和尚一听黄不清说出这个人，突然间眼前闪出了亮光啊！他知道天下五路神干，除了中路神干，就属人家向老了。向老的神干那是天下闻名，不但认识，他俩还有交情。急忙说：“哎呀，我怎么把他忘了呢？”
5: 那但不知他现在在没在家呀？
3: 黄不清说，您放心，我已经都了解好了，这个人现在哪也没去，他闭门谢客多少年不出江湖了，现在他就在家里，哪也没去呀。和尚一听非常高兴，此仇不报我非为人也，我必须去请高人。好，他们两个人这才吃完饭算完账，黄不清领着老和尚就来到了保罗县白杨村。到这一看，白杨村山景如画，远处是山，近处是水呀，四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只见路边花草树木，百花齐放，芳香扑鼻，沁人心脾呀。一看村庄里的人一个个容光焕发，精神百倍。黄浦清带着和尚进了村庄，一瞅紧东头有一个四合大院落，一看这院墙高下能有5尺来高，用泥巴抹的溜明锃亮，光亮的大门，门前还有一对石狮子，是张牙舞爪，3层台阶。黄浦清赶忙上前叫门，不多时出来一个老家人。老家人不认识二位，二位不知你找谁呀？黄浦清说：“ 啊，老管家呀，那么你回。

0: 一起给你家老爷通禀一声，您就说有贵客前来拜访。
1: 哦，
0: 那么好，你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着，老人家转回去，简短接说不多一时。家人出来，让他们两个进去。两个人这才跟着家人来到了后院，一看三间正房，东西都有配房。这正房门开着呢，家人把竹帘一挑，让二位进了屋。两个人进来一看，这屋里呀，东西都是卧室，正好一进门就是大厅。大厅北边放着一张桌子，两边摆着两把脚椅。抬头看，纸糊天蓬如雪，用斗大方砖把地蒙，墙上贴着名人字画。一口镇宅宝剑，这口宝剑在墙上挂着。再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就在70上下岁，头上大红包巾，头顶上系个胡铁扣，身上穿的火炭红的衣服，寸牌骨头扣，剑绣的汗巾儿。老人家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海下花白胡须飘洒胸前，根根露肉，风摆不乱。老管家这才躬身一礼：“老爷呀，客人已经来了。”就看老人家这才站起身躯来，吩咐管家马上看座。这才。管家赶忙给二位搬座，黄浦清啊，赶忙上前给老人家深施一礼。哎呦，这位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这厢有礼了。就见老者瞅了瞅黄浦清，那么请问阁下，你是哪位？
1: 哦，老哥哥要问我姓黄，我叫黄浦清，江湖给我送个绰号。叫申公在世
0: 哦，我听说过。这时候，上残和尚不敢怠慢，上前急忙过去见礼呀，打了一个接手。阿弥陀佛，老哥哥一向可好？上残这厢有礼了。干拨千层浪，镇南老人其实不愿意搭个上残和尚。他对上残和尚没有好看法，尤其今天又来这个人，叫黄浦清，在江湖上是臭名远扬啊。几个人说完话，分宾主落座，由家人献上茶来。茶罢，多时落盏，镇南老人就问了：“黄浦清啊，你和老禅师今天来到我家，不知有何见教啊？”黄浦清没吱声，他瞪着眼睛瞅着老和尚上残，意思你倒说呀。上残急忙站起身去：“阿弥陀佛，哥哥呀，今天贫僧多有打扰，我想找哥哥替我办点事儿，我想求哥哥。”哦，老禅师，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可以帮你。上残老残痴一听，嗨，老哥哥呀，你不知道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学说一遍，说老哥哥，我拜在马德成之手，今天我求老哥哥助我一臂之力，帮我找回这个面子。镇南老人呵呵一笑，说：“老禅师啊，咱们毕竟有过交往。说实在的，你今天来找我，按理说我也应该去帮你这个忙。但不过，我这个人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别看过去咱们有几面之缘，但是你对我的为人你还是不了解。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这个脾气，我实话跟你说，这次峨眉会，修罗刹曾经派人给我送来请帖，他来请我，我都没答应他。你要不信，你看看我这请帖，
1: 说着把

的请帖拿过来了，就给老和尚看，说我为什么没去呀？峨眉会我知道，南北英雄，天下九九八十一门，这些绿林人都得去，为什么我不参加？因为我退回林下20多年了，我已经不在江湖上走的，现在已经年近古稀之年，丧于晚景，我不想在江湖上再打打杀杀，我想过着清静的日子。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不和别人结什么仇，结什么怨，我从来不争什么功名。其实功名二字乃是过往的云烟。说人活在世上，主要就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全家幸福，安安稳稳地过着一生。说实在的，当年我学武也是为了强身壮体，从来都不想和别人解怨解仇，去打打杀杀。说一实在的，我现在都后悔了，我不该成家立业，当初我就应该落法出家为僧。我晨昏早晚三炷香，伴青灯古佛，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管他人瓦上霜，不过清闲自在。正因为我是这样想法，我才退回林下。我不想跟江湖人再来往再走动，我已经看破红尘，惊破胆，吃透人情，冷透心。所以说今天你来找我，实在大哥帮不上忙啊，因为我老了。可是我再说说你，你更不应该去这峨眉会呀，因为你是佛门弟子，你出家人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家人谨记杀盗阴王九九散财气一旁扔啊！你说你在寺院里，你好好吃斋念佛就得了呗。你说你都这大岁数了，你到峨眉会上丢那个人现那个眼，你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别说你让马德成给打败了，就是你把马德成打败了，对你又有什么利益呢？我问你，你也年岁不小了，难道说你还要扬名立万吗？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在阳世三间还有多少好时光？光人似箭，日月穿梭，吹阴老，到老了老了，难道说还要跟人家解下怨吗？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不是我向师兄，我怕死，也不是我这条杆子没资格去赴峨眉会，可有一样啊，我得先替我自己想一想。俗话说，那出头船子先烂呐，手要伸到磨牙那里头，您不粘你也得被粘。我姓向的到峨眉会上，也许露脸，也许炫大眼，因此我就不能去。谁找我也白扯，我绝对不会去峨眉会。老和尚一听老人家这么一说，他低头不语呀，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这黄浦清在那他就坐不住了，他朝着那和尚看，那和尚低着头不吱声。他知道这个主意是我给出的。你看到这来碰钉子来了，你看这老东西不单不去，还把和尚教训了一顿。你说他要是不去，这老和尚不得怨我吗？这小子站起身来，把眼珠一转，啊，老剑客，我倒有几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向伟瞪了他一眼睛，心中暗想，我烦的就是你，可是人家毕竟是来登门拜访，即使烦他也不能说出口。把脸一沉，哦，那么你想说什么，您尽管说吧。方才向老剑客你所说之言完全都是真心话呀。嗨，不过呀，我认为春干高手马德成敢在峨眉会上晾干，不光是丢上残老残食这脸，
我看还要有你一半吧。什么？相伟听罢，急忙站起身躯，问黄不清：“你此话怎讲？”哎，别提了。

0: 谁也不如他，他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天下饭是屎常干的，他是祖宗。您说他说这话，这是不没把你老人家放在眼里呀？你在黄河两岸是颇有名气呀，你干拔千层浪，镇南老人，在常州一带那是了不得的人物。我想马德成他也能知道有你这个人呢，他也应该知道你住在这附近呢。人家马德成敢亮杆子出事儿，你不敢正眼看人家，不认为你是惧怕春干高手吗？我的话有点不太相当，你先别生气。至于我说的对不对，你担待一二。你想想马德成他有多么狂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口出狂言。难道说就让马德成把你就镇住了吗？你别看项氏兄退婚林下，金盆洗手不干了，但是他在常州也是出了名的人物啊。此人脾气也非常暴躁啊，一般人他也瞧不到眼里头，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他一听这话，腾就站起来了。我问你，上坛春干高手真是这么说的吗？老和尚瞅瞅黄不清，心中说：“你可真能说瞎话啊！”其实春干高手在擂台上根本就没提项老英雄，可是今天你怎么编出这套瞎话呢？你说项老英雄问我，我怎么说？如果我要不承认说春干高手说了这话，项老英雄一定得把我们两个赶出去。如果他老人家要不出手的话，我这脸就丢尽了，我这口气就出不了啊。不管咋说，黄浦清是为了帮我请出这项老剑客。这时，黄浦清就一个劲儿地给老和尚使眼色，老和尚也没有办法，只得撒谎说：“老侠客呀，确实他是这么说的。”哦，当时项伟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了，他心中暗暗骂道：“春干高手啊，你也太狂了！”你没把我放在眼里，难道天下屎干的就你厉害吗？可是他没吱声，他瞅着上残和尚，上残和尚一看就热锅打铁吧，赶忙说道：“老人家，无论如何，你老人家也得帮我找回这个面子。”向伟一看说：“好吧，圣僧啊，你放心，此仇由我向伟向师兄来替你报。”我今天一定要会会这个马德成。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1: 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2: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开幕，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1: 第3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
2: 明日班埋土肉孜入选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
1: 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也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统筹实施生态补水、植被恢复、退耕还湿等一系列治理举措，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5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4年在此繁殖。北京鸟类摄影爱好者李都专程前来拍摄，亲眼看到这一幕后，他高兴地说：
4: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还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
3: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湿地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可持续性。7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湿地水域蒸发量显著增大。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
5: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植被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3: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5，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明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不久前，这片湿地被正式列入第4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今年以来，明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万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明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
6: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3: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3级保护体系。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1/3的湿地鸟类。15日，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新疆台消息，8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加强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我区实际探索实践，强化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融合，持续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固边新边富民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增强五个认同，加快培育现代文明。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富民惠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严格落实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要加快完善水网骨干输水通道，突出联网补网强链，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和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实的水支撑、水保障。会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等三部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五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强调要统筹做好各专项清理工作，确保修改废止事宜高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负责原则，树立一盘棋意识，持续做好清理工作。要结合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做好政策公开和宣传引导，确保社会公众准确全面了解修改情况。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集团央企优势，加快推进数字新疆一朵云一张网建设，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示范高地，聚焦五大战略定位，帮助新疆大力推进文旅、商贸、交通、物流等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2号，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六个巡视组将对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等四个开发区和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回头看。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回头看本质是对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再体检，是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再督促。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安排部署。

0: 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强调，要通过回头看，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接续做好问题整改，使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一批腐败问题被严肃查处，在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持续发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全力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做出积极贡献。据悉，各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及巡视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整改方面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8号。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系统化、法治化新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生态环境法治保护体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宋艳云告诉记者，相较于以往法律条文，生态环境法典最大亮点是确立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3: 实现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修复的全链条治理转变，为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法律依据。
2: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完善生态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等创新制度。宋艳云介绍，
3: 审判工作更加突出修复惩罚并行，不再单纯以罚款追责为目的，更加注重受损林地、草原、水域、荒漠的生态修复，真正实现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守护环境的司法目标。同时，法典理清了刑事、民事、行政多重法律责任边界，有效解决以往环境案件追责分散、标准不一的问题。
2: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也提出更加清晰的法治要求。宋艳云，
3: 法典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中的环保红线，同时畅通群众环境维权渠道，群众遇到噪声污染、污水排放、生态破坏等问题，可依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今年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之日，为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 八月十四号，库车市人民法院联合库车市林草局开展生态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详细讲解野生动植物保护、污染防治等具体内容，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守护人居环境。库车市雅哈镇布拉克村村民阿里木加木西提：
5: 宣讲内容非常好，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同保护绿水青山，爱护生态环境。
4: 八月十三号，昌吉市在亭州生态绿谷文化公园举办全国生态日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倡导市民坚持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厉行勤俭节约，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生活点滴。活动现场设置了生态科普宣传集市，通过发微信朋友圈、问卷调查、快问快答等多种形式，吸引市民积极参与互动。针对市民关心的生态破坏、油烟扰民、噪声扰民等问题，志愿者一一解答，并告知其依法维权方式。昌吉市民穆颖
6: 了解到了一些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也会跟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
4: 八月十三号，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法治护生态、同比会青山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全县各中小学的上百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将环保认知与奇思妙想融入画作，用缤纷色彩描绘心中的绿色家园。巴里坤县第二中学四年级学生爱买热衣托拉汉：
7: 我参加了绘画比赛，得了优秀奖，我非常开心。
4: 活动现场，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案例，开展了生态环保法治宣讲。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环境监测站站长普泽磊：
8: 本次活动呢，以绘画实践加普法宣讲等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解环保法条，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青山草原的这个理念呢，扎根心底，培养一代代生态保护的小小践行者。
1: 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八月十四号开幕，将持续到八月十八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9: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山东省展团对外联络负责人毛鑫告诉记者：
10: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9: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喀什市商务局副局长曹燕：
11: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27场促消费活动。
9: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0: 八月十三号下午，第三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培训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向景武围绕人工智能前沿落地应用，紧密结合新疆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及现代化建设实际，以低空经济装备技术及发展为主题做专题报告。随后的交流分享环节，西湖智能视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西湖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袁鑫博士带来了题为《光谱万物谱芯片：智能感知新疆界的产业》专题分享。参会代表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现实难题踊跃提问，两位专家分别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场景落地、政策保障等方面逐一解答。新疆工程学院航空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无人机重点实验室主任夏振奇：
13: 对于我们航空的高等教育来讲，我觉得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触动作用，尤其是我们从专业课的设置 我们产教融合发展，包括今后我们低空经济把握了很好的方向。
12: 今年全区科学系统围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了系列领导干部培训、典型案例展示、群众性科普活动。新疆科普活动中心副主任郭倩倩介绍，本期培训旨在提升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
14: 同步呢，在14个地州市我们设置了分会场，为我们自治区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的提升和科学能力的提升，包括这科学决策能力水平的提高都有帮助。
1: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请听报道。
9: 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米日班埋土肉孜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策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干部约尔科兹·图尔孙告诉记者，
15: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尽责尽业。
9: 米日班埋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九期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米日班埋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0: 眼下，昌吉回族自治州 13.18 万亩加工番茄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订单产业经营模式，实现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4: 富康市 1.2 万亩加工番茄这两天开始机械化采收，在自尼泉子镇树窝子中心村，农机手陈阿猛驾驶着大型采收机械在番茄田里来回作业。他告诉记者，这种番茄采收机搭配高精度智能色选仪，不用人工干预，机器自主判别生熟状态，识别准确率高达97%，单日可采收上百亩番茄。
16: 能保证果子品质，青果呀烂果都可以挑选出来，采收效率比较高。
4: 今年昌吉州加工番茄总产量预计120万吨，当地通过优选早中晚熟优质品种，错峰种植，分批采收，有效规避集中采收压力，保障番茄品质稳定。同时加工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保底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0.46元，解决了种植户们的后顾之忧。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番茄种植户李健，
17: 目前我们的早熟番茄平均产量在8到9吨，我们和企业签订的有保底收购合同，不愁销售。
4: 随着加工番茄陆续成熟，集中采收，昌吉州15家番茄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投入生产，日处理能力达到4.5万吨。加工番茄经过清洗、熬制、灌装、打包等多道工序，变身番茄酱、番茄块、番茄沙司等各类产品，销往国内国际市场。
1: 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爱比湖小叶化种群规模已达2.4万多株，自2002年被发现以来扩大80倍，标志着这一新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繁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18: 爱比湖小叶化是少数能够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中稳定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集中分布于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大桥管护站所辖的阿奇克苏河河岸。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杨长乐介绍， 这一树种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功效，还庇护着林区数十种

0: 半生植物。
1: 2002年呢，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它，经过监测，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当时只有这个300多株。
0: 为更好保护这一特有濒危物种，保护区持续开展风域保护、生态补水等管护措施，并通过无人机巡护、红外智能监测等手段进行全天候监测。小雁化种群规模实现逐年递增，截至2025年底，爱比湖小雁化株数达到24141株，分布面积有33公顷，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2: 8月14号起，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3: 此次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展览将中原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带到了新疆，让各族群众近距离触摸千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宏志：
4: 从类别上来讲，它主要是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它的时代跨度呢是夏商周、汉唐宋，跨度3000年左右，基本上是系统展示了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历史脉络，从国家礼制到文化交融、政治管理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体现。
3: 跨越千里的文物巡展，为豫江两地深化馆际合作、促进文物资源共享搭建了新的平台。一件件来自黄河流域的文物来到天山脚下，在展柜之间讲述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也展现不同区域之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印记。北京游客张倩：
5: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3: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1月15号，观众可免费预约参观。
6: 8月14号上午，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本站赛事吸引了来自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喀什市、阿合齐县等地20支队伍75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请听昌吉市台记者殷雪娟的报道。
7: 此次比赛为期3天，分幼儿、儿童、少儿、少年、青少、青年6个年龄组别，参赛选手年龄最小4岁，最大17岁，设置品试、竞技、击破、跆拳道舞、电子竞速、虚拟跆拳道6个大项。开幕式结束后，各个年龄组比赛轮番展开。品试比拼中，小选手们动作刚柔并济，节奏规整，一招一式沉稳标准。竞速赛场，小选手们身姿敏捷，出腿迅猛，尽显速度竞技的张力与技巧。击破项目上，小选手们蓄力出击，动作干脆利落，展现力量功底。精彩的比赛吸引不少观众到场观赛。喀什市代表队队员宋景成告诉记者：
8: 我第一次来到昌吉参加跆拳道比赛，我内心感到无比的紧张激动。比赛的场地非常宽阔，服务也非常好，设施完善，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取得好成绩。
7: 赛事还设置了优秀裁判员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充分展现了跆拳道运动的多样魅力。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4到34度。
2: 阿勒泰小雨，18到30度。
6: 塔城晴，18到35度。
2: 伊宁晴，18到33度。
6: 博乐晴，19到36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6: 奎屯多云，22到36度。
2: 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
6: 昌吉多云，23到37度。
2: 哈密小雨，26到29度。
6: 吐鲁番多云，27到40度。
2: 库尔勒多云，17到34度。
6: 阿克苏小雨，19到31度。
2: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6: 喀什多云，19到34度。
2: 和田多云，18到32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4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杜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从前，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4: 哎，可以。
1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4: 哎，可以可以。
1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4: 没事，可以。
1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1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2: 吊柜矮一点点，
2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2: 灯光亮一点点，
2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2: 字号大一点点，
25: 3.68块，看清楚了。
22: 声音小一点点，
2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2: 路宽一点点，
2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2: 坡缓一点点，
2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2: 桌椅多一点点，
2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8: 挺好的，挺好的。
2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9: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6: 你还在咿呀学语，
30: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6: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9: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6: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6: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3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6: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6: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3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动动手分类，

0: 送他们回家。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檐。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一集，1972年冬季的一天，上午10点，哈市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枪决。前几天，就在哈市共乐区的主要街道的显眼处，已经贴出了判决布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决布告贴在专门的布告栏上。共乐区并不是中心区，并没有要求有专门的布告栏，所以所谓的显眼之处，那就是人行道的里侧，人们经常过往的某面墙而已了。正值文革期间，这样的墙上早就贴着很多层的大字块或者是大字报了。风撕人扯，就像叫花子的破棉袄，一份新的布告就这样贴在这样的墙上。当年在哈市的情况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10年20年徒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好几名，名字全都画上鲜红的叉叉，让人看得心惊肉跳。有时候被判20年以上以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这次一共判决的是7名死刑犯，判决词足以印满一张大白纸了，所以也就完全不用陪衬了。一竖行7个恰好能压住罪犯名字的大红叉叉，极有视觉冲击力。
2: 当这7名死刑犯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人员拦住了一名叫涂志强的死刑犯，转身对同事说，
3: 该讲人道主义的时候还得讲啊，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2: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
3: 我的帽子可以吗？
2: 那个公安人员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30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

0: 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一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哈士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
1: 你舍得啊？”
0: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这小个子男人是个瘸子。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低下头，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等他俩分开，公安人员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
1: 他跟你说话了吧？”
0: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紧接着问：“
1: 说啥了？”
0: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
1: 只说了四个字儿，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应该懂。”
0: 公安人员沉吟了一下，一挥手：“
1: 发车。”
0: 车轮刚一滚动，小个子男人灵巧地跃坐到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
2: 在当年的那个时候，国人很喜欢围观枪决犯人的场面。这一次，死刑犯涂志强所在的单位木材加工厂也去了十几个人。两名中年工人带队，其余都是青年工人。厂里出了杀人犯，按照惯例，作为一个单位，必须要出人去协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的。再者说了，出了青年杀人犯的单位，其他的青年工人更应该来接受一下这种特殊的现场教育。有的人是愿意去的，有的人无所谓愿不愿意，而有一个人却非常非常不愿意，他是周炳坤。
0: 周炳坤与涂志强同是在共乐区光字片出生的，涂志强比周炳坤大两岁，周炳坤一向亲昵地叫他强子哥，而涂志强总是叫周炳坤坤儿。他俩的家住前后街，二人是发小。无论涂志强还是周炳坤都没跟别人强调过他俩是朋友，但厂里的人都认为他俩当然是朋友。都在初料班，他俩还是同时干活同时休息的对子呢。电锯一响，初料是累死人的活，两两一组轮番初料，那活只有那么一种干法，一组干一组歇才可持续，不至于把人一个个全都累趴下。涂志强与周炳坤抬沉重的木梁时，总是尽量往木梁的中间移肩，那样周炳坤肩上的分量会减轻些。那么一种关系的两个青年如果还不算是朋友，那什么样的关系才够得上是朋友呢？周炳坤找了厂长，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厂长看着他低声说：“
1: 我说炳坤，其实哈，你最应该去。”
0: 周炳坤不解地问：“
1: 为啥呢？为啥我就最应该去呢？”
0: 厂长回答：“
1: 你俩好朋友吗？”
0: 周炳坤嗫嚅道：“
1: 我俩的关系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好。”
0: 厂长摇着头说：“
1: 好的程度另论啊，反正你俩是朋友这点没错吧，毕竟朋友一场，你呢还是去一下吧啊。”
0: 周炳坤固执地说：“
1: 我看不得这种场面，我怕做噩梦。”
0: 厂长也固执地说：“
1: 那做噩梦就对了，那对你的教育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0: 周炳坤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1: 反正啊，谁不去都行啊。炳坤啊，你是必须去的，我实话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党支部的决定，我不能改变支部的决定，是不是？
0: 厂长的话说得不留余地，周炳坤更加无话可说了。厂里派了一辆小卡车送他们。行车到来，围观的人群开始骚乱，周炳坤他们立刻与公安们配合，臂挽臂组成人墙，即使那样，一波波人浪还是不断自后前拥。周炳坤听到有人喊：“
3: 哎呀，挤啥呀，挤啥呀，别挤了，

0: 谁挤了？是后头挤的，后头挤我的。
1: 一名胸前横枪的公安出现，厉声喝道：
2: 谁在往前挤啊？往后退。
1: 他的声音，他那样子，令周炳坤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手持丈八蛇矛、单人匹马独守桥头的张翼德。他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愿看到。又听两个厂里的人说：
0: 哎哎，看见没？看见没？那个，哎，那个第五个，那边数第五个，准是秃着墙。就是他，就是，你看，他还扭头往咱这嘎看呢。他也许是想看见咱吧。哎哎，你看，都跪下了，哎，跪下了。
1: 周炳坤不由得大叫：
0: 行了，你们都别说话了。
1: 忽然响起口号来，口号过后是一声震耳的枪声。因为不是一个人接连开七枪，而是七个人同时开枪，所以在周炳坤听来，枪声震耳。枪声过后一片肃静，身后的人们都不往前挤了，而周炳坤双腿一软，手臂从别人的臂弯间坠脱，晕倒了。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天黑后，大约九点钟，死刑执行地出现了几点鬼火。在死刑执行地那儿，实际上是有几个人围坐着吸烟交谈。
4: 强子是为我才死的，大哥，你别这么想哈，这么想心里更难受了，不是？是，大哥，你别这么想，我们都知道的，他那事儿并不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他俩是偶然碰到的，并且都喝高了。不管怎么说，强子他是好样的，他没把咱们兄弟供出来，没求江公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几年的事儿。我作为大哥，
0: 我，哎，大哥，你别哭啊，别哭，大哥，哥几个这不都是听你的吗？都不是前来悼念他了吗？
4: 他曾经跟我说，他交了个女朋友，
0: 对，大哥，
4: 他也跟我们几个说了，他还跟我说，他女朋友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0: 大哥，你啥意思吧？你啥意思只管说，你怎么指示我们怎么去做？
1: 一阵狂风从江对岸刮过来，扫起半空雪粉，直朝那几个坐在雪地上的人横扫过去，仿佛要将他们也扫起在半空似的。他们就都把头凑一块堆儿埋了下去。狂风过后，一个个拍打着身子站起来，低头默哀。片刻，走了。
3: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周炳坤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1972年，周家只剩下周炳坤和他的母亲两口人了。那个时候，周炳坤的父亲已经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而周炳坤的哥哥周炳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周炳义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之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之外，再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谈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副省长，文革之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派。

0: 排斥的。郝冬梅自己也不愿意死气败裂地加入，所以也只能是逍遥派了。
1: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儿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坤和姐姐周荣以及周荣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就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他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0: 周秉坤的姐姐周荣曾是三中高一的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哈市的重点中学，周荣和周秉义也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啊，并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的一首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经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荣呢，嗓子好，是大美人，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哈市举办的音乐会。周荣的追求者蔡晓光是哈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的头头。蔡晓光的父亲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了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荣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荣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荣、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等名著。他虽然是技校造反派的头头，但是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格的嘴脸，起码在周荣和周家人面前从来没有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的时候，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地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和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1: 那一天蔡晓光说完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坤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闲聊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把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
0: 冬梅，你认为呢？”
1: 郝冬梅想了想说：“晓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里‘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0: 蔡晓光又说：“我还认为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他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
1: 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
0: 那你对格里高利这个人物究竟怎么

0: 老光听到了卖冰棍儿的老太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根冰棍儿，还都是奶油的。
1: 吃晚饭的时候，不知道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炳坤实在按耐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悠悠地说道：“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起把目光注射在了他的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一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惊讶。炳坤既然已经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地倾吐了出来。有一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听到了几段。他像要与谁争吵似的，脸红脖子粗地说：“没有哪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一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的冷漠，你觉得这公平吗？”
0: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1: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炳坤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为婶儿。婶儿坐下之后，看着周荣和炳坤说道：“
0: 哎呀，当着他姐弟俩，我的话到嘴边了，还不好讲了呢。”
1: 周荣是冰雪聪明的人，婶儿一进门，他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不等母亲开口，他就微笑着说：“
0: 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1: 这位婶儿俩手一拍，夸奖着说：“
0: 哎呀，你个周荣，料事如神呐！”
1: 不等他说完，周荣爽快而且无所谓地说道：“
0: 婶儿，打住，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我们俩，我走。”
1: 炳坤大声说道：“啊，不行，我姐刘成，我走。”周母心烦意乱：“
0: 哎呀，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
1: 那位大婶儿是很识相的，看这个样子，他站起身边走边说：“
0: 哎，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儿，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仨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哎，我呢还得到钱塘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啊。”
1: 婶儿说此话的时候，一脚已经在门外了。母亲流泪了，她看看女儿，又看看小儿子。周荣瞪着弟弟：“
0: 你是老哥的，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1: 炳坤赌气地说：“那都咋了？你是女的，我还是男的呢。女的留在妈身边，我是男的，我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0: 啊，我哪点不重视你了啊？”
1: 母亲搂抱着小儿子哭了。周荣笑着说：“
0: 妈，我认为你这可是表态了啊。”
1: 炳坤恼怒地说道：“我要天天看着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有说，但是下午她便已经配合女儿拆洗起了被褥来，还给了女儿20块钱，意思是让女儿买些自己需要的。“
2: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3: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4: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5: 老公。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并不知那一粒米

0: 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3: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4: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5: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6: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4: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2: 哇，你好帅啊。
1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3: 那咱那跑车呢？
1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4: 你该吃药了。
1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5: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6: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5: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6: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5: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0: 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温丑有点着急了，他一抬腿，嘎啷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伸手把弓就摘起来，走手后出噜一下子把凋零剑抽出一支来，啪，碗扣搭弦，腾，一回身，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徐晃看见了，文远将军，小心箭！他这一嗓子喊出来，张辽就觉得一股冷风迎面扑来，他往下这么一低头，啪，这支箭穿缨而过，就把他那盔缨啪一下子给穿下去了，好厉害呀！徐晃、张辽稍这么一愣，文丑白马就撒开了，他顺着这河堰咔咔往前跑，正走着呢，听对面啪炮响，嗯，文丑一愣，只见对面有一杆大道旗，哎呦，这杆旗这个漂亮，绿缎色的红飞火焰，上边掐金边走金线，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当中间一大个的红月光，写着一个斗大的官字。这杆旗子让那太阳光这么一照啊，真有点金光缭绕，瑞彩千条的，让人瞧着有点眼花缭乱。他一看这大旗下有一员大将，胯下赤兔胭脂兽，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呀，文丑愣了，他心想，在白马坡前杀死我好友颜良的是不是这人呢？赤面长须，大概是他。他这么一愣神，这功夫关羽就说了话了，逆贼文丑，休走，看刀，啪，往前一催赤头手，举刀就劈。文丑一看不好，赶快摘枪急驾相还，打了有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打不了。现在文丑心都有点慌了，他赶忙啪左脚这么一踹蹬，右腿一敞裆，磕膝盖一点，飞虎颤，里为裹，外为削，他咔这么一下一裹了马，脖子头就跑。他想落荒败逃，关羽唰就把缰绳带住了，没追。不是不追，那怎么回事？关羽是让文丑跑一段，他看看赤兔兽这脚力究竟怎么样。文丑听到后边没有什么动静，他有点放心了啊，没追，这还真算不错，这条命算保住了，也算不容易呀、啊，这多少员大将啊，特别是这位姓关的最厉害，我可得躲开他点。这时候文丑这马跑出去能有三箭地远，就是搭弓射那个箭呢、啊，哎，这么三箭地也不近了。猛的文丑就听着背后啊有马走銮铃声，啊，这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一回头，那头还没等回过来，感情关羽的赤兔马就到，马到人到宝刀到，咔噗一下子就把文丑给诛了。诛了怎么回事？拖刀斩叫诛，背刀斩叫斩，举刀往下落叫劈。这一下文丑这斗大人头落了地了，哎呦，那兵将这么一看，主帅叫人家给杀了，哗，有投降的，有逃跑的，有跳河的，哎呦，惨不忍睹，比白马坡颜良那一战还惨呢。果不出人家居兽所料，这7万人呢，回去能有3000，剩下的全都让人家曹操给俘虏了，那还不算呢。把刚才得的那些粮草抢的人家那马让人都得回去了，探视马跑进来禀报玄德，说是文丑大将让人给杀了，还是那位赤面长须的将军。刘备这么一听是催马向前，他来到黄河岸边勒住缰绳， 举目远眺，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员大将，看得不太清楚，他那年头没望远镜啊，只能手打凉棚。瞧着像，赤面长须，使大刀在那儿左右冲突，你说像下山的猛虎，又像出海的蛟龙。哎，有一杆大道旗，道旗在阳光下照月，刘备的眼神还真不错。这旗子他看明白了，汉寿亭侯官。哎呀，再看那员将，越看越像，没错，是自己的兄弟关云长。刘备高兴的在心里暗暗祷告啊，谢天谢地，我二弟云长果然在曹营。二弟，二弟呀，连喊两声，关羽听见了没有？听不见，隔着一道大河呢。要是在河那边啊，那哥俩就能聊上了。这时候曹操的人马也渡河往这边杀，刘备一看不好，干脆我败吧，率领人马就败下去。袁绍的人马到接应了一下刘备，袁绍一听可气坏了，文丑大将也完了，让谁杀的？又是那赤面长须。那你们弄清楚了没有？打听明白了没有？此人到底是谁？他手下的谋士郭图这么一听，嗨，明公您还问什么呀，那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汉寿亭侯刘备他二弟啊。这回袁绍可不让，说什么也不行，好你大儿子呀，头一次你就把我蒙了啊，你说这人长得一模样的有的是，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刘备刚一进门，袁绍吩咐绑了推出去斩首。刘备看，慢来慢来，明公玄德无罪啊，文丑将军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杀我呀？呸，你还在这跟我狡辩呢 啊第一次那赤面长须人你说是一个样的人有的是，这回呢那明明是关羽，你感情住的我这会儿不是说穷途末路来投我来，你是奸细呀，你给曹操在这儿卧底呢，要不然怎么能让你的二弟连杀我两员大将，我怎么能不给颜良文丑报仇，你还有何话说？明公啊，容玄德一言，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您听不进去，我是随死无怨。那你讲。明公，不错，我这回也打听明白，杀死颜良文丑的确实是我二弟啊，这不得了吗？袁绍一听，那我杀你难道说你还委屈？我倒不是委屈，我难过的是明公您中了曹操的诡计。袁绍一听这事儿新鲜呢，我怎么会中了曹操的计了呢？明公容禀啊，我跟曹操仇恨很深，他打了我的徐州，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这才来投奔您。曹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刘备捉住碎尸万段，那么他抓不着我杀不了我怎么办？他就要借明公你的手杀我，那么他让我二弟关羽连伤您两员大将，您知道之后必然生气，非把我斩了不可呀，这不是就中了曹操的计了？袁绍一听这话说的对，那么我这两员大将就白死了吗？刘备一听，那不要紧呢，现在我知道我二弟在曹营，我可以给他写封书信，我召他立刻前来辅佐明公，我们兄弟双双保你明公霸业可成，那就是说我兄弟杀了您两员将，拿我兄弟补上这俩人不行？哎，袁绍一听喜出望外，我得云长那还了得，我记得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我为盟主，我亲眼目睹关云长温酒斩过华雄，斩完华雄大将之后酒上未寒，酒还没凉呢，到阵前把人杀了。如果今日我能得云长，那可说是生颜良文丑 十倍也，比那俩呀强多了。两边站着那些武将一听这寒心呐、啊，哎呦，我们这位民工啊，感情这样，怪不得人说袁绍多谋少决呀，这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图虚名，待人不成，今日果应其言。袁绍这时候站起来，过去亲自给刘备松了绑。

0: 然后请来上座吩咐人摆酒给玄德公压惊。刘备在饮酒当中称颂了袁绍一番，呵，袁绍美不劲儿的，哎，刘备你还算知道好歹，不过自己有句话不太好意思开口。什么话呢？他那意思是你那写信呢，别净这么聊啊。刘备看出来，刘备把酒杯这么一推，笔墨伺候。哦哦，对对对，袁绍没等别人拿，他亲自把笔墨砚全拿过来了。刘备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给云长，写完了，明公，您找个人把这信送到许都交给我家二弟吧，他一定是见信即至，哎，那可再好不过了。信写完了之后，袁绍派陈震把这信是送往许都，随后他自己是兵退武阳，扎下连营几十里，是按兵不动，要犯他那老毛病了。袁绍什么毛病？虎头蛇尾啊。开始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都劝他说，这兵发不得呀，一打准败，恐怕咱们连回都回不来呀。他不听，现在你倒进兵啊，不敢进了。这倒好，也不用人劝他了。袁绍心里也不住的在想，这曹操好厉害呀。人家曹操呢，在白马和延吉的获胜之后，他派大将夏侯惇陈兵于官渡的隘口，不单派了心腹大将，还让他统帅着精兵把守此地。那是为什么呢？官渡这地方太重要了，袁绍啊总想从这儿兵进许昌，这是个军事战略要地，曹操怎能不防啊。他安排完了，这才放了心，然后他是班师回朝，回到了许都，大宴文武，给云长贺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暗挑大指，称赞关羽啊，人家真有本事，服了，由心里往外是敬服，不单服，而且还十分尊敬。这时吕虔站起来了，他笑呵呵的先给云长满了一杯酒，又给曹丞相满了一杯，自己把酒杯端起来了。丞相，云长将军，我得敬您二位一杯呀、啊！我第一呀、啊、是敬云长将军神勇无敌，连斩河北上将；第二，我敬的是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呐、啊。嘿嘿，丞相由白马兵发延津，抵挡文丑，当时丞相说是把粮草车放到前边，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我说这要放前边，河北人马一见这些粮草还不得抢啊，果然他们来抢来。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丞相呢又把战马撒开了，我当时真有点糊涂了，不知丞相到底要为何，感情这丞相用的是耳敌之计，没有这个香饵，嘿嘿，这河北人马怎么能够上钩呢？哎，我服了，我服了。荀攸啊也乐，哈哈，丞相，我还差点把您这计给说破了呢，当时您没听我喊出来了吗？哎，是啊，我所以也在想啊，你要给说破呀，嘿，河北军就不能中这个圈套了。说到这儿，大家是仰面大笑，这可真撑得起是一次欢宴，杯杯敬，盏盏干，大家正喝的酒兴大发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曹操听杯一愣，何事惊慌？有黄巾首领刘备和公都占领了汝南，大败了曹洪将军。曹洪将军几战几败，是特地前来请求救兵，望丞相定夺。再看，遵命。
1: 把探视的给打发走了，这文武可就议论开了。刘辟和公都啊，听说已经降了袁绍了。哦，他们占了汝南，大败曹洪将军。曹洪啊，恐怕是支持不住了。要是能够支持住的话，他也不会来请救兵。这应当如何是好啊？互相，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关羽答话：“丞相，关某愿请一哨人马收回汝南，将二寇人头提来面见丞相。”
0: 哎呀，云长，你可太累了，在白马和延津你已经很辛苦了，立了这么大的战功，现在我还没有表奏当今，我还没跟天子说呢，不是这顿酒饭就算完了，我还得给你请功。别看封了汉寿亭侯，铸了金印，我觉得和你立的战功相比呀，还有点不大相称呢。怎么能够甘回许都，人为卸甲，马未离鞍，又去征讨汝南？我于心不忍呢。丞相您过誉了。那就是说你太夸奖我了，打的汝南算不得什么，关某不能久闲，久闲必生疾病。这个疾呀，是一般的小病，重了才叫病。后来慢慢的把这俩字儿全连一块了，说疾病疾病的。今儿个关羽说，我不能紧着待着，我待着时间这么一长，我就能憋出大病来。曹操一听啊，害怕了，哦呀，那可不得了，那只好云长二将军就再辛苦一趟了。当时在酒席宴上，曹操传令，以关云长为主帅，于禁、乐进为副将，领兵5万，兵取汝南。关云长又饮了3杯酒，这才带兵出征。旁边的谋士荀彧这么一看，他凑合到曹丞相的跟前，丞相，啊，您别让关羽再出去打去了，您没看他的心情吗？关羽的心情很急切，他急切要想立功，立功呢，就是报效丞相您，报效完了之后啊，大概他就走了。我看呐，他这归刘之心日强啊，天天想找刘备。这次刘备在袁绍那儿，大概他知道了，所以这都让人看出来。干嘛这么急着忙着立功啊？斩完了颜良，诛完了文丑，马上就讨兵要去汝南，收回汝南，去杀刘辟和公都。您怎么就能让他去呢？
1: 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荀彧提醒得很对。刚才他的心很盛，我不能捐他的面子，得让他去。等他去完了，打了汝南回来呀，我就哪儿也不让他去了。嘿嘿，再想离开许都一步啊，休想！我想着法儿，不让他再立这战功，我就在这儿养着他。荀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丞相，您应该这样，对了吧？荀先生，你放心吧。
0: 云长确实是这么个心情，他想啊，赶快立功，多立几功，我这对得起你了吗？因为曹丞相待我确实是好，不过你待我多好也不行，我是非走不可。所以关羽在酒席筵前讨了这么个令。他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奔汝南下来，兵马一到汝南，刚把营寨扎住，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将军，我们抓到一个细作。”“细作是干什么呢？”“就是奸细呗。”云长一听，把手一摆：“斩了，杀了就得了吧，告诉我干嘛呀？”“
2: 启禀将军，这细作说，要斩也可。”他得见见将军您。
0: 哦，云长吩咐

0: 没了进来，
1: 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
0: 二将军云长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呢、啊，险一险，由打帅案后边一挺身，站起来，这心里头忽悠一下，这奸细啊，关羽将军认识，谁呀、啊？孙乾先生。云长一看，立刻吩咐。左右退下，让两边人都出去。这些人就都出去了。
1: 关羽赶快站起来，亲自给孙乾松了绑。
0: 孙乾先生，自从我弟兄徐州失散之后，我也不知道孙乾先生的下落，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哎呀，二将军，哎，坐下讲话。孙乾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二将军呐、啊，徐州失散，我流落到汝南这一带，幸亏是刘备把我给收留了，现在刘备投降了袁绍，他们大战曹洪，把曹洪杀得大败，如今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曹操的援兵来了，他派的这救援之兵为首主帅是关羽关云长。哎呀呀，二将军呢、啊、我听到这消息之后，简直我是欣喜若狂啊，乐得我都要发疯了。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将军您，可是您怎么会在曹营呢？二位夫人怎么样啊？甘夫人、糜夫人可有下落？哎，云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世的事情跟孙乾说了。孙乾一听，哎呀，二将军，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啊，我家大兄长刘备他在何处？他在袁绍那儿。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2: 地儿大，
1: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

0: 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2: 爸爸，
11: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3: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1: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6: 怕不怕？
15: 就是怕。
1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6: 那你劝过他吗？
17: 劝过呀，不听。
14: 孩子小，道理大。
1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2: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白首之心。
1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贞观之治。三，从谏如流。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们说：“朕既凭直言耿义，治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是相当重视的。他说：“彼有尚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沾之污弊，出入官衔。”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丝正理，或三更方起。魏征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纳谏的典范。魏征先是与李密，后来又是太子李建成。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怀着使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个人的行为，只要他认为是不妥的，就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征每犯言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征的建议，他多数予以采纳了。魏征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民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征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中，君以听言为极的协调和谐局面。到魏征去世的时候，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后来他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在唐太宗的倡导之下，进谏之风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等人也能进谏。而唐太宗纳谏的程度却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以责备，反而还常常予以奖励。比如济世中张玄素建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福家建行赏不当，赏以价值100000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见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些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加以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纪，必使谏官随入。宇文正史
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的事务，了解民间的疾苦以及政事的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之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以此出来的诏令就稍有错误了。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是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很大的。四、开明的民族政策。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这在于他能够将各部族的人民放在与汉人同等的地位上加以对待，并不因为语言或习俗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对于那些坚决与唐朝为敌、屡屡进犯边境的，唐太宗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软。比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李世济率10万大军分路进攻突厥，最终消灭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贞观8年，唐太宗派大军进攻吐谷浑，大获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而对于那些降服归顺的少数民族，太宗以羁縻为主，册封当地各族的首领人物为羁縻州、府、县的都督、刺史和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班级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和轻贱他们，这就做到了太宗所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记载，贞观4年3月，四夷军长只缺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是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此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军长以起书，都自称天可汗。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寒风殿逝世，时年53岁。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各族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和前来朝贡的使者们都悲痛万分，以剪去自己的头发，甚至划破面口、割掉耳朵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唐太宗的思念之情。

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阿史纳杜尔更是从驻地赶回长安，请求杀身殉葬。这无不证明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成功，而且在当时为各族人民所称颂，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帝王难以望其项背的。五，文成公主入葬。吐蕃是现在藏族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一带。到七世纪上半叶，吐蕃在其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领导之下，统一了青藏高原，定都暹歇。唐朝初年，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有和有战，但是以和好为主。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到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封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带去了许多书籍、谷物和蔬菜的种子，而且还带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极大促进了吐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此以后，唐朝和吐蕃结成了生旧之好，而文成公主则于条禄二年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并且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唐中宗的时候，金城公主又进入西藏，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唐朝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是广泛地传入了吐蕃。六，大唐西域记。贞观19年，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结束了17年的留学生涯，携带着657部梵文佛经以及若干佛像舍利，从印度回到了唐朝的都城长安。玄奘西行求法，历程25000多千米，到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旅行家。玄奘的弟子辩机根据玄奘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和口述，撰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全书共12卷。《大唐西域记》以玄奘的游学亲历和所见所闻，以及138个城郭地区为目，记述了各地的地理形势、水路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全书总计12万多字，是研究中亚和南亚社会历史以及中外交通的珍贵历史文献。七，遣唐使。在唐代，日本继续派遣使臣来到中国，前后一共派遣了13次遣唐使。贞观3年，公元629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于第二年到达了唐朝。此后，日本的遣唐使组织更加完善，规模也逐渐扩大，船队由1-2艘船逐渐扩大到4艘。

而遣唐使团的人数也由初期的一二百人到后来的五六百人。遣唐使的官员包括大使、副使、判官、录使，他们都精通经史，熟悉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是日本的中国通。随行人员还包括翻译、医师以及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与中国僧侣使者的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日本遣唐使回国之后，传播了唐代先进的文化制度，并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节，一代女皇武则天。公元690年至公元705年，武则天生于624年，卒于公元705年。她是滨州文水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14岁入宫，被唐太宗封为才人。唐太宗死了之后，她进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时，她再度入宫，并于永徽6年被册立为皇后。唐高宗死了之后，武则天废掉了亲子，登基称帝，于至隆元年病死，在位16年，终年82岁。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就辅助高宗治理朝政，在当时被并称为二圣。之所以她实际掌权近半个多世纪，是因为她为人果敢断绝，任人唯才是用，能纳谏，有政治才能。而对于反对她的那些人，则采用了铁血政策，坚决予以镇压。武则天执政的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显著增长。可以说武则天的统治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一，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英国公武士约的女儿。她自幼聪慧，有才智。12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病故了，因此她就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到了贞观11年，公元637年，她被选入后宫。临行的时候，母亲杨氏痛哭不止，但是她却平静地对母亲说：“见天子，庸之非福，何儿女悲乎？”进宫之后，她被太宗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武媚娘。相传有一次，唐太宗得了一匹爱马，名叫狮子聪。太宗非常喜欢他的剽悍，但是也苦于他桀骜不驯。有一次，唐太宗召集了几位文武大臣去御酒，一边称赞狮子聪，一边问大家：“如此良俊，只能闲放在马厩之中，诸位爱卿，谁能驾驭呀？”众臣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而这个时候，

跟在太宗身后的武媚娘上前躬身说道：臣妾可以驾驭。太宗和群臣都很吃惊，望着他。

0: 鞭，一个铁锤，一把匕首。首先用鞭打他，不逊就施以铁锤，如果再乱踢再乱撅，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咽喉。武媚娘的话刚说完，唐太宗便击掌而赞，称武媚娘巾帼不让须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他在临死之前下令，后宫嫔妃一律出宫为尼，武才人才被迫削发为尼，到感业寺去修行，与青灯黄卷相伴。太宗去世之后，继位的是高宗李治。李治在做皇子的时候，经常到父皇的宫中问安，他受到了武则天的殷勤接待，因此一见倾心。如今他出宫为尼，李治对武则天的思念也与日俱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怎么样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谢。

0: 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2: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找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2: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3: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4: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3: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4: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5: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6: 一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
18: 今天我们继续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关注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主讲人王鲁民教授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王教授谈到了 东汉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聚落及其主导元素的设置与组织规则的主要任务，就是确认聚落权力的规格或者是等级。从某种角度看，聚落营造规制的变化，主要内容就是安排聚落主导元素的规则和方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城市营造史研究来说，弄清楚这个地区的都城格局和营造规制的变迁是非常关键的工作。王教授从距离现在6000多年的江寨遗址谈起，一路谈下来，前面已经到了距离现在3800年的夏代的情况了。时间在不停地流逝，而聚落的中心元素也一直在变迁。下面呢，我们要关注商朝的一些情况。下面要关注的是洛阳偃师商城遗址，是商代西濠城的遗址，夏商文化界标。偃师商城遗址是一处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都邑级遗址，是商汤灭夏以后的都所，总面积大约2平方公里，北靠莽山，南临洛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系列测年数据，它的始建年代被推定为大约公元前1600年。偃师商城第三段早期的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的1400年前后。因此推断出，这座城址由兴到废经历了大约200年的时间。而这个遗址的发现呢，也为探讨夏文化和确认汤都西濠城遗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整个城址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多米，东西宽1215米到740米，包括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城址内发现有城门、道路、宫殿、居址等遗迹，并且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铜器、玉器等遗物。从已经发现的遗址来看，偃师商城内既有大型宫殿建筑，又有军事防御设施，具备了早期都城的规模和特点。详细情况，下面请继续收听王鲁民教授的讲解。
6: 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那就是这个商代的早期都城就是偃师商城，这是这个商朝或者是取得天下以后在这个修建的第一个都城第一个都城。这个都城呢，实际上就离刚才那二里头非常近非常近。那这个都城呢，它的中心区的宫城，这宫城它实际上从这个中间分我们把它可以分成两个区。这边这个区呢，这是一个4号宫殿现在大家可以说意见非常一致，这个就是宗庙那它是和二里头那个情况是对应的在这个整个宫殿区的东边有宗庙出现。在这边呢出现了一系列建筑，出现了10号、9号和7号建筑7号建筑。那么这里头的9号建筑有专家指出来，这个东西是明堂这东西。那我们非常同意这种说法，同意的主要的理由呢，除了它的建筑本身构造在这里上没有发现墙体，并且两边可以同时有对称的这样一个台基上这个房，可以上到这个台基上以外，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豁口到后来这个地方凸出来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入口这很明确的入口使得我们要想从举行一定的仪式，要从这里头要达到9号宫殿必须要从西南入明堂的特征你到明堂祭祀的特征就是要从西南入，所以说这个是明堂是无疑那这个前头这7号宫殿呢，那么我们比照刚才的这二里头的 F1， 我们觉得那它实际上这一部分实际上是9号宫殿和7号宫殿实际上是把 F1 那个大殿一分为二，一个作为独立的明堂，一个呢作为朝会之所后头这一部分这儿有个10号宫殿，这个大家也意见很一致，这个就是寝宫那么就整个的实际上这一组东西它所替代的就是刚才在二里头的 F1， 说它的整个宫殿区呢，它的布局呢虽然更复杂了但是它逻辑上 是和夏代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这儿有一个一号宫殿啊，那原来我也写过文章啊，对这个一号宫殿进行过讨论。现在那时候的意见还不是现在这样一个观点。现在我

0: 这个认为这个一号宫殿呢就是一个啊处理祭品的场所啊，祭祀啊，要杀牺牲啊，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啊。这边呢是明堂，明堂是个祭祀场所，他要为他服务。这边呢四号宫殿是这个宗庙，他也要为他服务。所以说这儿在这儿安排一个啊祭祀啊这个处理牺牲的场所是特别合理的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处理牺牲的场所是紧贴着九号宫殿的啊。所以说这时候商代虽然啊得了夏代的命啊，但是呢他仍然还是啊在文化上还是和他是一致的，还是一致的啊。那么明堂的大的规模有减小，但是呢明堂在这个整个祭祀活动中间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势地位，这件事儿还是特别明晰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偃师商城的二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啊。在这儿另造了宫殿啊，这宫殿啊，那大家也考证也是很清晰，这个是啊，这个也是一个处理牺牲的场所。那这时候就显示出来，这个明堂有专门处理牺牲的场所啊，宗庙也有专门处理牺牲的场所，那说明了这时候宗庙的地位有很大的提升，还有很大的提升，就是啊天子啊，或者我们说殷王啊，他的啊在统治架构中间的地位是上涨的啊。到了第三期，那么又进行了改变啊，进行了改变啊。这个改变呢，我们认为啊，这时候是新修了一个五号宫殿。这个五号宫殿呢，实际上是新的祖宗啊。这里头供奉的原来是一祖，一祖就是商王的近啊，比较近的祖宗啊。那么这时候为了确立商王的优势地位呢，是把原来可能在明堂上供奉的他的元祖系统也单独拉出来，在这一地方做一个供奉系统啊，做供奉系统。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4: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知识开讲，这一次安排的是由王鲁民教授主讲的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前面我们谈到了商朝的一些遗址，在商朝不同的时期遗址的情况也有所变化。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环北商城。环北商城是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殷墟王陵遗址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环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了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殷墟遗址。环北商城遗址位于东殷墟保护区的北部，它的西南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殷墟遗址，两者稍微有一些的重叠。遗址略呈方形，南北长 2.2 公里，东西宽 2.15 公里，总面积大概是 4.7 平方公里。四周已经确认有夯土夯筑的城墙基槽。环北商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址南北中轴线的南段，显示出我国城市布局的早期特征，是城内的核心部分。它的南北长500米以上，东西宽远不止200米。宫殿区内已经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基址几十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基址总面积达到了 1.6 万平方米，也就是著名的一号宫殿基址，是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在城址的北部，也就是宫殿区以北近2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有密集的居民点，房址、墓葬、灰坑、水井密布其间。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环北商城遗址的年代略晚于洛阳偃师商城以及郑州商城的早商文化，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的晚商文化，因而这处商城很可能是商代中后期的一座都邑遗址。
0: 后来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卫星图片以后，他们安阳考古的发现，这在他这个地区的东北方有一块地庄稼长得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那么就在这个地区探查，最终发掘出来了环北商城。这环北商城又是一个特别离奇的东西，因为这个商城呢，我们虽然发掘出来的商现在都是环北商城，这环北商城实际上没有建起来，有的地方只建了个墙基，有的地方那个墙也就只出来了一点点。那为什么这样一个都城呢，它只建了这么一点点呢？到最后就在这个遗址上找到答案这个遗址呢，这遗址上除了有这一圈城墙遗迹以外，又有一个工程的范围，在工程里头有两个重要的建筑一个是一号宫殿一个是二号宫殿。这一号宫殿呢，这个宫殿这里头好多祭祀坑有很多特征都表明这个是个宗庙。这是个宗庙呢，那就特别简单了，那它后面这有个二号宫殿，这二号宫殿呢，它的形态呢，实际上是和刚才我们在偃师章程看到的四号宫殿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东西呢，就和刚才我们在偃师章程看到的五号宫殿是对应的。那这个五号宫殿是祭祀他们帝王这一系从始祖下来的这个祖宗的地场所。这个后头呢，当然是祭祀他晋祖的所谓这个晋祖的场所。那这个东西明显的是和偃师章程在形态上在布局安排上有一个对应关系对应关系。当时呢，这个墙没建起来，但是这个宫殿都建起来了，这也符合当时的说法。当时是君子要营建造宫室，首先就要建宗庙。这个宗庙建起来以后没用多长时间失火了，一把大火给烧了烧了以后呢，这个商朝人就放弃了这个地方。那么很多专家都推测，正是因为这一把大火使得这个商朝人当时可能有某种禁忌或者迷信，不在这个地方再继续建设都城这些城墙的建设也都停止了，跑到刚才的这个安阳小屯殷墟这一带建立了新的宫殿系统建立。这个图形也特别明确特别明确，挖掘到的现在的工程范围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偃师章程看到的工程呢，是占据整个城区的中心的南半部的。那它这个呢，是只占据了中心的南半部的东半边那么很清晰，我们认为就是这边呢，本来应该建的东西就是明堂朝堂还都没建，这个火就烧了烧了。因为经济它也不能马上恢复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宗庙的建设那么他们就跑到这个小屯那一带建了另外的设施。这另外的设施，这是最早建的这一期的东西。那这一期的东西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就和偃师长城的东半部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么实际上呢因为这把大火使得他放弃了环北商城和宗的建设和老的宗庙的使用在安阳小屯建了这样一个系统建了这样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当然这个地方是明堂，这个地方是朝会之朝堂，这地方是寝宫这个和这个偃师章程的七九十是对应的对应的。但是呢，那个地方不能用了，这是在这地方进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就出现了问题明堂上当然是可以祭祖的，但是这个地方太狭小了不够隆重。后来呢，这一前头这一期建的房子就被这样一个房子所取代了这样一个房子呢过去李济高去寻呢，他们做过一个复原图呢，他们就是把它画成了一个这样的带有亚字形轮廓的一个建筑当然我们有些专家画的不是这样的画的不是，是另外的那个另外的东西呢那么我们只要稍微看一看，在中国文化这个建设系统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这样一个线索， 所以说那些画法肯定是不靠谱的。这个东西呢是个亚字形的东西，这个就和大地湾的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只是规模大出来了许多，构型相对的复杂啊，相对的复杂。那只建造这样一个大的明堂，实际上是因为那边的宗庙没法使用的啊，对那边宗庙没法使用的一个补偿啊，一个补偿啊。那么这在这个隆重中间啊，你把祖宗和其他的神灵一块儿祭祀，也勉勉强强说的本来应该单独祭祀的祖宗，现在不得不和人家在一起搞啊，祭祀在一起搞。但是呢，我给了一个特别大的场所，那也算对祖宗有所补偿啊，这是补偿。那这个东西呢，可以说它是很偶然的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因为失火了，本来是应该建成偃师长城那样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在我们中国啊，对先祖之志啊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文化脉络中间，后来就成了啊周人啊建设的规则啊。
4: 谈到商代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前面呢我们更多谈到的是帝王居住地以及明堂、宗庙等等的一些情况。下面要涉及到的是普通人的一些情况，要谈到的是商代村落核心元素的构成。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鲁民教授的讲解。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题目呢，本来是在谈这个早期聚落的核心元素组织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因为夏代在更早的这个村落我们没有挖到，这儿挖到了一个啊。商代的这样一个村落，那么商代的村落呢，我们也觉得很有趣啊，它已经在整个架构上啊已经改变了啊，改变它整个可以分成这么三段，最北边一段呢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房子，这个房子呢它这两边西边和南边都是没墙的啊，没墙的，这个房子的这儿有一堵墙。这儿一堵墙，这个墙前头有一个土台，有个土台。这土台呢，那大家可以推测，这个土台是供奉神灵的一个台啊，一个基座啊，基座。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台基啊，有个台基。这台基呢，从这个台基到这个基座，要走的路线就是从西南到东北的路线。实际上，这就是啊村落级的啊明堂啊，村落级的明堂。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台基这个位置还有个柱子，这台基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很不好用，但是正是这个柱子啊强烈的提示了你要进入这个环境进行祭祀，你是从西南入的啊。所以说啊，这个地方挖出来很多酒瓮啊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啊当时的明堂呢也叫啊就也是当时的社会基层组织的一个啊这个一个场所，这地方是进行这个村落的人员在节庆时候聚会喝酒啊的一个公共设施啊，公共设施。在这下头两个组团里头，我们都分别发现了在这中间都有个房子，房子周边上都挂着人头啊，人的头颅骨。那么我们也认为啊，根据这些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些房子实际上就是这个。比较低级的啊，这个宗庙啊，宗庙就家庭家庙。那么虽然是这个只有这么一个例子，但是我们把这个和前头的啊这个江这儿进行比较，我们也看出来，这时候的这个基层的聚落，一方面保持着啊早期的啊聚落的一个啊某种特征，同时呢也像啊。高等级的啊，新出现的这样一种啊聚落安排方式靠近啊，所以说这个都城的，如果都城的设置法则啊是可以被任何人都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啊一般的人也愿意把自己的居所建的和更高级的、更高规格的设置啊相似啊，这是啊人之常情。那么从比照上来看呢？那这时候服务于整个聚落的这个公共场所是放到了聚落的北边啊，脱离开了人群的主要活动场所，所以说也是说整个聚落的公共活动啊和江这儿比地位是降低了啊，但是族群的 这个祖宗的地位可能是有某种程度的上升了啊，这也是当时聚落的话。
4: 知识开讲节目，我们这一次播出的是由王鲁民教授主讲的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夏朝和周朝的一些情况。虽然商代取代了夏代，但是他们在文化上是一致的。明堂的规模有所减小，但是明堂在整个祭祀活动当中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势地位，还是特别明晰的。但是从明堂位置的变化以及规模大小的变化，也能够让人们感觉到帝王的权威在一步一步的上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重点谈到了夏朝和商朝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鹳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不是被骗了，
13: 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5: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7: 有我，
18: 有我，
17: 有我，
11: 有我们。
16: 成长是什么？
10: 妈，你别说了。
12: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3: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7: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8: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2: 来，看镜头啊！
19: 看镜头，
12: 3、2、1，
11: 茄子。
10: 妈，我走了啊！
13: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6: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一年级的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张竹妮。他的求学经历很特别，20岁的年纪，连幼儿园在内上过10所学校，不管是

0: 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她的身份都是留学生，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呢？
1: 来，张竹妮向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张竹妮，今年20岁，我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1: 张竹妮，你是一位留学生，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能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吗？
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国际部，是一名留学生，然后是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在新闻传播学院就读。
1: 现在呢，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在一起上课，能介绍一下你的同学吗？
2: 我们学校从哪儿来的都有，
1: 啊，比如说呢？
2: 比如说从韩国、日本、泰国、越南，然后我还看到有从孟加拉国。还有从英国、美国那边来的都有。
1: 在学校里面就像一个大的地球村一样哈，不同肤
2: 对。
1: 色、不同样子，包括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说你们的同学头发也染成各种颜色的哈，觉得
2: 对。
1: 是不是大家在一起上课很有意思啊？
2: 很有意思，然后也特别有氛围那种感觉。
1: 听说你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很好，
2: 对。
1: 能介绍一下吗？
2: 就比如说留学生的宿舍，它就是跟中国学生宿舍不太一样，它有单人间、AB 间，还有双人间。我的就是单人间，一个人大概有16平米左右。
1: 哇，好大呀，就跟酒店的标准间一样，是吧？
2: 对，其实就是那种公寓，然后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1: 那你们平时生活上互相往来吗？因为每个人是住单间哈，不像一般的大学生那样，就是大家都是上下铺啊什么的，你们就没有。那平时你们怎么交流沟通呢？
2: 我们其实因为是住单人间嘛，所以就是可能住在隔壁的也还不是很熟，但是见面都会打招呼。而且留学生公寓，我旁边和我对门都是男生，然后我第一次去还挺惊讶的，有些不习惯。
1: 确实哈，如果像我们大学生宿舍都是分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因为都是单人间，那其他呢，还有什么你觉得挺与众不同的？
2: 还有我的一些课，我的一些专业课都是跟中国学生一起上的，但是我的统计学导论还有计算机基础，可能因为这些都是比较理科，所以我这些课都是留学生分出来上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可能是中国人理科太好吧，可能怕我们拼不过。
1: 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2: 新闻传播。
1: 那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
2: 我就觉得，因为我一开始是想学那种艺术的，就是叫视觉传达设计，但是他那个要求美术功底必须得非常的深厚，但是我呢就不太喜欢画画这种的，然后呢我又想学一个以后能跟艺术沾边的，所以我选择了新闻传播。
1: 那你的专业课现在已经开始有涉及了吗？
2: 有，我现在大一，今年有4门专业课。
1: 应该说学业还挺重的，是吧？
2: 对，我的课也不少。
1: 听说呢，你有很多的上学的经历哈，就是在不同地方上学的经历。
2: 对，
1: 小的时候你在北京上过学，在美国上过学，
2: 是。
1: 然后现在又北京师范大学哈，这样在不同的地方上学有意思吗？好玩吗？
2: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会让人有更多不同的经历吧。
1: 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在国外上过学
2: 对，
1: 哈，那你觉得在中国上学和在美国上学有什么不同吗？
2: 在美国上学更多的是靠自己吧，
1: 能给我们回忆一下你美国的上学的经历？
2: 就比如说，要是在国内上高中，他会有统一的报到日，然后呢，可能会有家长会或者家长送你到学校去报到那种的。我记得我第一天开学，我爸就把我扔在了校车上车点儿，然后就让我自己坐校车去学校报到。
1: 不是有点很孤单，很害怕。
2: 我都懵了，当时。在那儿，我记得等了一个上午以后，然后呢，下午老师才带进班，然后开始上课。
1: 等了一个上午，在那等着做什么呢？
2: 就是好多新生在一起，然后老师一个一个带进去那种。
1: 要谈话吗？
2: 也不是，就他一个一个带进班，然后呢办手续那种。我在那儿感觉也算是留学生，所以老师就把我当留学生看，然后呢怕我们自己比如说语言不通啊办不好，所以他会带着我们，就比较慢。
1: 你也挺有意思的，到哪儿都是算留学生，上了一辈子留学生的课程哈。
2: 对，
1: 在国内你算留学生哈，
2: 对，
1: 到了美国呢，你好像也算留学生。
2: 对，面孔上来说也算留学生。
1: 你说你当天报到完了以后，下午进班，下午进班都做什么了呢？
2: 就开始正常上课了，然后可能会老师跟别人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同学，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
1: 你还有印象第一天上的什么课吗？
2: 我刚一进那教室上的就是英语课，因为我也是要加强语言嘛，所以老师给我选了英语课，然后我当时就赶上了英语课。
1: 你觉得难吗？
2: 我觉得上英语课，因为都是面对那种来留学的人嘛，可能讲的就没有那么深，我觉得还挺简单。但是上一些跟美国当地人的课，他那些词汇都特别的专业，我就觉得听不懂，很难。
1: 那怎么办呢？
2: 就只能自己带个字典去查，或者问问别人，让别人就是用简单一点的方式解释给我那种。
1: 通过你的介绍，我觉得就一开始上学的时候也很不容易哈。
2: 嗯，对，我第一天回家以后就开始哭，然后哭完以后第二天继续上学。
1: 第二天哭了吗？
2: 一个星期以后就好了，就习惯了。
1: 哭了一个星期？
2: 没有，哭了两三天，但是情绪低落了一个星期。
1: 嗯，
2: 然后在那认识了朋友以后就还挺好的。
1: 啊，认识的是哪个国家的朋友啊？
2: 就是也有中国学生，认识的说西班牙语的那边比较多，因为我在佛罗里达，那边学校里有一半的人都是讲西班牙语的。
1: 嗯，
2: 然后他们本来就是那种性格就很开放，然后呢特别愿意交朋友，所以我跟他们认识的比较快。
1: 因为我知道你是从小在北京上学，那北京上学的那种感受跟在美国上学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在北京上学就是什么事儿都规规矩矩的，但是在那边上学就很随意，有时候老师讲课开心了都坐桌子上，然后有同学就上累了就能趴地上那种。我刚开始吓一跳，也很不理解，但后来就习惯了。
1: 后来你也趴地下了吗？
2: 但我还没有。
1: 那还有什么你觉得特别不一样的？
2: 就是像在国内的体育课都是那种比如说跑800米，然后呢打篮球，就那种也是挺规规矩矩的。但是我在那边上的体育课就是它有很多种，我修了一门叫有氧运动，是在室内跳操的，老师带我们在前面跳，我们就跳一节课，然后就特别好，
1: 会出很多汗啊。
2: 对对对、嗯、那种。
1: 那你的个子是不是就在那儿长的？
2: 也长了点儿。
1: 我知道美国高中的课余生活特别的丰富哈、
2: 啊、就他们有时候比如说校庆或者突然有什么活动，就会把大家召集到体育馆。我记得有一次正在上课呢，然后就突然大家都往体育馆走，然后我们也就跟着过去了，然后他们一到里面就开始喊那个学校的名字，我就很懵。
1: 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
2: 叫 Wellington High School。因为我在那个，
1: 就这样喊吗？
2: 对，就这么喊。
1: 怎么喊？你试一下。
2: 就是那个简称就是 WHS， 然后就一个方阵喊 W、嗯、一个方阵喊 H， 一个方阵喊 S， 就那种、
1: 啊、
2: 连起来喊。
1: 那很有趣儿哈。
2: 对、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喊。
1: 啊，那个活动是为了纪念校庆是吗？
2: 那个好像还不是，那个是什么一个棒球比赛，好像学校打赢了，他们回来就庆功，然后就把全校都叫到一起了。
1: 在那个美国高中参加了什么课余的小组啊，兴趣小组啊，或者是体育队啊，这有吗？
2: 那还没有。
1: 放了学就回家吗？
2: 也参加过，就在学校比如说一起画板报那种的，就是给学校装饰，比如说画在墙上一个主题那种。
1: 美国人喜欢涂鸦啊、
2: 嗯、
1: 到美国去看很多的墙上都画的就是很随意哈。
2: 对，就学校也不管，就是特别随意，怎么好看怎么来。
1: 啊，就是给你们一个主题，你们就随意画。
2: 对对。
1: 那当时你接受的是什么主题呢？
2: 是我上美国那个世界史那节课，因为那天是911，然后好像做一个这个宣传还是什么，
1: 我们爱和平。
2: 嗯，对，就这种的。然后老师还给我们看了纪录片，还让我们每个人写了几句感言那种的。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
2: 我觉得坐校车。
1: 坐校车也会很难忘吗？
2: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很少有这种坐校车的，基本上都是家长接送，但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都是有校车的，而且他那个统一的校车我觉得特别好看
1: 啊，
2: 黄色的那种。
1: 对，国内像咱们这边有国际学校也会有校车哈。
2: 对对，
1: 样子差不多吧。
2: 嗯，差不多。
1: 那你平时你看你又不参加什么课外的小组、嗯、3点钟放学你就回家了。
2: 对。
1: 那回家做什么呢？
2: 就有时候也写作业，就写的比较慢嘛，得查字典呀，然后呢在网上找资料那种，基本上弄完以后也就到吃晚饭那会儿了，然后吃完晚饭收拾收拾，可能看会儿视频就睡觉了。
1: 啊，过得很平淡是吧？
2: 对，因为我在那个学校就上了一年嘛， 还没那么熟，我觉得，而且我在那儿上的是十年级，他们高中有四年，一般到十一年级以后才能做一些什么，就在学校做义工啊那种的，十一年级之前还不允许。
1: 嗯，听说美国的高中留的作业都很少，是吧？
2: 嗯，对，他不是每天都有，可能是留一个，然后呢，给你一个期限，到那天之前交就可以了。
1: 那你有没有完不成作业的时候？
2: 还真没有，一般完不成的话，我就找同学帮我一下。
1: 那你跟同学的关系怎么样啊？在那边？
2: 还挺好的。
1: 嗯，那老师上课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个教法呢？也在黑板上写板书吗？
2: 板书很少，基本上都是用 PPT 那种。
1: 那老师都会提前准备好？
2: 对。
1: 上课的时候老师跟你们互动的多吗？
2: 挺多的，然后呢经常说到跟课堂不沾边的，然后说很久，然后再绕回来。
1: 你有没有被叫到前面去讲一些题呀、或者发言呀什么的，被叫到的有吗？
2: 没有，在美国很少有这种就是点名起来的，基本都是你要会就举手，然后就直接说就行了。
1: 啊，那有没有让你站到前面去说的这样的机会？
2: 那都没有，但是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数学课那个经常名字贴在墙上，因为考得太好了。
1: 中国孩子的数学都特别好、
2: 对对
1: 啊，那你是不是就是因为数学好就一下自信满满？
2: 对，因为我在中国的数学成绩不算好的，然后到那边一下就特有自信，他们就很奇怪说你怎么能学得这么好，是怎么学的，你是吃什么长大的？
1: 那你怎么回答呢？
2: 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你觉得是因为这些数学你以前都学过是吗？
2: 对，他们那边高中教的数学是我初中就已经学过的。
1: 哦，初中学过的。
2: 对，我记得我第一天上数学课他们讲的还是解方程、那个我初一就学了。
1: 所以数学课的这种作业什么你上课是不是都可以不怎么听就会了？
2: 对，然后作业基本上课上就能写完。
1: 嗯，别的同学会问你吗？
2: 会问。
1: 会请教你？
2: 对，他们不会的都会来问我。
1: 那你每次态度怎么样？
2: 非常的好、耐心的给他们讲。
1: 主要是你可能是要把它转变成英语是吧？就这个可能对你来说稍微的有点挑战、
2: 对对，但基本上就是大概在纸上一写他们也就明白怎么继续往下写了那种。
1: 嗯，哎，我听说美国高中的这个数学题哈，他们不像咱们那样，比方说把水池注满多少多少，然后再把水倒了多少多少，他们那个题出的都很和现实生活都很贴是吗？
2: 反正是没有像中国这种的应用题感觉。
1: 那都什么题呢？
2: 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方程。
1: 哎，那其他的作业呢？其他作业你有没有特别难，然后没办法你只能向其他同学去请教？
2: 有。
1: 嗯，
2: 就比如说我还修了一个叫社会环境科学，那个我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明白过。
1: 那这个成绩最后得多少呀？
2: 我忘了，但是老师可能觉得我是外国人嘛，可能对我宽松一点，大概就能过了。
1: 体育课就是跳操。
2: 对。
1: 学校里面有音乐课吗？
2: 有。我记得我修了一节课，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把它退了，换成了那个体育课。
1: 就是只能二选一吗？
2: 我好像记得当时是因为我上了一节，然后后来知道他们就是要去比赛的那种，我觉得我不行，我就换成了体育。
1: 我知道你唱歌是特别好听呀。
2: 还行。
1: 对呀，我觉得你要是在那儿说不定还可能拿个名次啊什么的，怎么就不去上音乐课呢？
2: 可能因为刚到那儿有点害怕，所以怕自己做不好，然后就想先低调一点。
1: 那你在那儿一年都没有唱歌吗？
2: 会在那种 APP 上唱歌，但是在那边没有向别人展示过。
1: 跟你学校里面的好朋友也没有一起唱过歌吗？
2: 也没有。
1: 那你们和这个美国的同学之间都聊一些什么呢？美国的高中生他们都关心什么事情呢？
2: 一提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就不行，然后呢就是他最近有什么新闻呢，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问我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就因为很好奇嘛。
1: 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呀？关于你中国的问题。
2: 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
1: 嗯，然后你会告诉他们你说北京。
2: 对，我从北京来。他说啊、哦、我知道北京那是个大城市，这种是首都。还会关心汉语，他们很想学，然后就会经常问我比如说这句话在汉语里怎么说呀，然后我就会告他们。
1: 哎，那你有没有给他们开个班啊？
2: 没有，
1: 当时你要是给他们开一个汉语班儿，挺好的哈。
2: 对对，学校还没有，学校只有学西班牙语的。
1: 在一个地方总要有那么

0: 朵绽放的时候啊，你觉得你在这个学校上学期间最绽放的那一刻是什么呢？不会就是名字因为数学学得好贴在墙上是吗？
1: 啊，还真是，特别绽放那时候。
0: 啊，那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被贴在墙上是什么感觉呀？
1: 不可思议，我觉得我居然能在数学中拿这么好的成绩，拿了全班第一，我觉得不可能。
0: 那回来以后有没有跟爸爸妈妈来分享这个事情？
1: 有，把照片都拍给他们了。
0: 啊，那他们怎么说呀？
1: 就觉得中国孩子在美国人这里拿数学第一应该的，继续努力。
0: 我觉得美国人他们数数特别有意思哈，比方说我拿10块钱，我买了一个8块钱的东西，他应该找我2块钱哈，就他会拿出10张1块钱的，然后这样倒着数，1、2、3、4、5、6、7、8，然后呢90，再把那个9和10给我。他们的这个数数真的是这么夸张吗？
1: 真的，我经常就是在外面买东西，不管多少钱，他们都拿计算器来算。几块钱也是用计算器来找零，
0: 啊？那你会告诉他们吗？你说你实际上应该找我多少多少钱？
1: 我不会，就慢慢数吧，我不着急。
0: 这样数起来，你一共上过多少个学校啊？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1: 我上了3个幼儿园、3个小学、1个初中、2个高中，现在大学。
0: 到现在你20岁，然后经历了10所学校，
1: 对，
0: 也就是说2年1所，
1: 对，大概是这样。
0: 哎呦，好丰富的经历哈。
1: 对，
0: 那你得见过多少个老师啊？你比一般的孩子经历的学校都多。
1: 对，所以我可能比较更容易认识新的朋友，我跟他们说话都很主动，可能因为也是从小转学太多嘛，锻炼出来的。
0: 你觉得这样的转学好，还是待在一个地方的一般的孩子一样那样好呢？
1: 就是如果像我这种经常转学的，可能对于交朋友这一方面应该是比较外向的。如果要是那种比如说小学6年都待在一个学校，可能就认识的人也有限。
0: 一般人哈，你看像我幼儿园一个，小学一个，中学一个，大学一个，就4个，你比我多一倍还要拐了弯了。如果让你重新选的话，你会像我们这样的一般人这样很正常的，还是说你还是喜欢你这样老转学的？
1: 想正常一下，因为也想感受一下。
0: 那转学我觉得老面临的那种挑战，认识新的同学，认识新的老师，自己心里不恐惧不害怕不担心吗？
1: 刚开始很恐惧，但到后来就变成了习惯，所以就想开很多。
0: 你有很多的上学的经历哈，就是在不同地方上学的经历。
1: 对，
0: 小的时候你在北京上过学，在美国上过学，这样在不同的地方上学，你就可能会在心里会有一个比较哈，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1: 对，
0: 东西方学校的课程设置也不一样，你有什么感受呢？
1: 在中国美国都上了学，我发现我还是更喜欢在中国。
0: 为什么呢？
1: 这种环境和氛围对我来说都比较熟悉，然后也比较习惯，还是比较喜欢这边。
0: 在大学里面哈，你看现在是大一的学生，进到了这么一个漂亮的校园，还有自己独立的宿舍，还有很好的食堂，是吧？留学生的食堂。
1: 对
0: 啊，那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一个规划，想在接下来的这个4年的时间里怎么做呢？
1: 首先就是先把专业课该学的都学好，然后想在这4年里面能多找一点实习的机会，这样能丰富自己的经验。
0: 那以后等毕业了，你有什么理想梦想？
1: 就是能读研当然是最好，然后
0: 就是你想多学习学习哈。
1: 对，也想多学习。我小时候最想当就是服装设计师，但是我发现我好像对美术提不起兴趣，最后就放弃了。
0: 对啊，当服装设计师得要会画画哈。
1: 对，我觉得我对这画画方面就不开窍，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就不想逼自己，就想再找别的自己更感兴趣的吧。
0: 那后来发现自己更感兴趣什么呢？
1: 后来发现就是新闻传播，因为我就是不喜欢绘画，但又想学艺术，但是我发现就是除了唱歌跳舞或者表演那种的，也就是绘画还能跟艺术沾边，但是我也不喜欢绘画，所以我觉得新闻这个比较广学的。
0: 新闻跟艺术也不搭边啊。
1: 也不是，就是比如说那种做编辑的，就比如说时尚杂志社什么那种，我觉得向往是这种的。
0: 就是以后毕业了你想去一个杂志社当编辑。
1: 嗯，对，就比如说像一些那种时尚芭莎，那是我就特别喜欢。宿舍里现在每星期都

0: 啊，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的学生会。
1: 对，但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
0: 因为如果学生少是吧，
1: 对，
0: 比方说就一两个，就组不成学生会啊。
1: 对，最多的就是有韩国学生会、日本学生会，然后越南学生会，还有泰国学生会。
0: 那不是这个国家的，能加入这个学生会吗？
1: 应该是不行的。
0: 你刚才说你想组织一个学生会是吗？
1: 想加入一个。
0: 那加入哪个国家的呢？
1: 没有，就是那个北师大留学生新媒体团队，
0: 做什么呢？
1: 可能就是一些实践，比如说采访啊，关于新媒体的一些东西。我对这个还挺有兴趣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跟我的专业比较对口。
0: 因为现在刚刚开学一个多月哈，看到校园里你有什么觉得很新鲜的地方吗？
1: 有，比如说学生健身房，我很想去办个卡。那块儿我觉得健身特别有氛围，因为都是学生，然后每天人都很多。
0: 还需要办卡呀？
1: 比如说办季卡、年卡，但比外面健身房便宜很多，大概3个月可能也就三四百、两三百那种，然后一年也就五六百。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
3: 了。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学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
6: 亮
7: 都唱
6: 亮
7: 一
6: 的
7: 天了。
6: 繁星
3: 而你却渐渐地
6: 相
3: 忘了。
6: 随，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啦。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6: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7: 好球，
16: 好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

0: 时事，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0: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零到十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

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痛得越厉害不代表结石越严重。输尿管的宽度为4到5毫米，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并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 0.3 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 0.3 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
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进行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晕车堪称当代人的出行绝症，眩晕、恶心、太阳穴被紧箍，嗅觉突然放大数倍，无论回家还是外出旅游，晕车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气，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气。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内耳前庭器有关。内耳前庭器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当我们的内耳前庭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性限度不同，这个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6种方法。第一，

荡秋千，健力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颠簸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哎，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9: 好的，已添加。
10: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1: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2: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1: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3: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0: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

0: 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3: 多吃点儿，
4: 香吧？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9: 我们把两个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2: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11: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8: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9: 这里是《话说天下》，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明的哪个不是三妻四妾，暗的谁不是风流成性？然而，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这辈子却只娶了一个女人。能让这么一个品貌俱佳的钻石级人物爱得如此忠贞，他这位老婆又会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呢？他是一代智者，却为他疯狂；他是一代奸雄，却为他痴迷；他是一代才俊，却为他伤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让诸葛亮忠一不二的丑女老婆黄硕。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咱们先来瞧瞧史书上对于诸葛亮的描述：身长8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

鲜之感。除此之外，在诸葛亮掌管刘备军队的时候，还常常手持羽扇，坐着一辆四轮小车。现如今咱们能够看到的诸葛亮形象，几乎都是按照刚才的这种描述来塑造的。说到诸葛亮身长八尺，要是按照现在的尺寸来计算的话，怎么也得有一米八以上。面如冠玉，说的就是诸葛亮长得浓眉大眼，斯斯文文，头戴纶巾，就是形容他头上戴的那顶帽子有点儒雅的味道。身披鹤氅是表明他穿上鹤氅之后那种风度翩翩的样子。这最后一句飘飘然有神仙之感，描述的就是他的气质啊，和神仙一样，谁能比得了啊。总结完这些，咱们再来看看诸葛亮的招牌武器羽扇。这种扇子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在江东一带那可是抢手货，而但凡在时代前沿的主都好拿这样的扇子，所以除了诸葛亮之外，无论是春夏秋冬，整天手里拿着扇子的名人义士也不在少数。不过话说到这儿，您可能发现了，我这说了半天，就诸葛亮的那辆小车还没形容呢。其实史书上关于这辆坐骑的描述有很多版本，有的说是四个轮子的，有的说是马拉的两轮小车，反正甭管这车是什么样，就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通诸葛亮的外形，您就可想而知，在当时他得是个多抢手的人物吧。长得帅，个儿高，又时尚，才华横溢，气度不凡，每天出门还有跑车，那得多少姑娘追到家门口啊。如此才貌出众，智慧不凡的诸葛亮，童年时代也会这么风光吗？是什么造就了一个如此出色的人物呢？汉灵帝光和四年的春天，一个哭声震天的小男孩在琅邪郡的一个普通家庭里降生了，这个孩子就是诸葛亮。其实说到诸葛亮的出身，也就是一个一般家庭，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父母拉扯到能走了，就开始整天跟着一帮哥哥姐姐在父母身边捣乱。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可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倒也算得上是幸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的幸福日子还没过多久呢，诸葛亮的父母就去世了。几个还没懂事的孩子为了生存，只能转战去了叔叔家。那个时候天下大乱，老百姓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为了能够让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叔叔决定带着全家去襄阳生活。当时关中一片混乱，所以各地的达官显贵、豪商巨贾都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谁都不愿意趟这浑水。于是襄阳就成了大家眼里的避难所，有带着金银珠宝的，有带着生活用品的，总而言之，这些人是打算到襄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诸葛亮的叔叔当时是既没钱也没势，只能是带着这帮孩子跑到襄阳城外20多里地的隆中，靠种地为生。平静的日子一天天过着，诸葛亮的全家也从一开始的种地慢慢经营起了一家小农场，生活上刚刚开始有了转机，诸葛亮的叔叔就因病去世了。第二次失去亲人的痛苦，让这几个孩子又一次尝到了没有家的感觉。叔叔的丧事办完没多久，诸葛亮的大哥就决定去东吴做官，姐姐也打算好了，要嫁到南漳去。就这样，几天之前家里还是热热闹闹的，瞬间就变得人走无空了。只有诸葛亮跟他弟弟留了下来。那个时候的诸葛亮一直过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日子。转眼间就到了25岁。现如今这小伙子20多岁正是玩的时候，没结婚啊，大把捞，即便是没有女朋友也不新鲜。

家里人肯定也不催。不过这个年龄要是放在古代，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那可就成了老大难了。那个时候男孩子一般都会在十五六岁就成家了，有的更早，甚至十四岁就结婚了。要是放到现在，您想象一下，十多岁还是初中生呢，一个个拖家带口的，也挺吓人的。可是这种景象在诸葛亮那个年代就不新鲜了，小丈夫跟小媳妇儿成双入对的，像诸葛亮这样25岁了还没成家的，那才新鲜呢。其实按理说，诸葛亮在那个时候他的聪明机智可是远近闻名。早先在农场的那几年，他并不是在家里待着天天就知道种地，而是积攒自己的能力等待机会。再加上长得这么帅，20多岁还没结婚呢，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以诸葛亮的条件，必然是名门世家选择乘龙快婿的理想对象了。可是在诸葛亮的心里，他又会选择什么样的姑娘做自己的老婆呢？

他是一代智者，却为他疯狂；他是一代奸雄，却为他痴迷；他是一代才俊，却为他伤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让诸葛亮忠一不二的丑女老婆黄硕。当时河南有一位名士叫做黄承彦，这个人一辈子都没做过官，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也是神神秘秘。有人说他是诸葛亮的老师，有人说呀他可能是个间谍，也有人说他就是诸葛亮身后的智囊团。总之无论他是谁，这个人物都不简单。据说当初蜀国与东吴大战，陆逊大败刘备，蜀国的将领是死的死，伤的伤，就连刘备都在这次战役中病死在了白帝城。当时留守成都的诸葛亮听到消息，快马加鞭的就赶了过来。为了挽救危局，当时立马设下了一个八卦阵，就用一些石头困住了陆逊的几十万大军。一阵杀气冲天而起，却不见一兵一卒。陆逊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战术，于是带领人马就冲进了阵里，想去查看，可结果呢，却被困在当中，怎么也出不来了。就在这走投无路、千钧一发之际，黄承彦突然出现了，指导着陆逊和他那几十万大军从这八卦阵里走了出来，破了诸葛亮的八卦图，这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当然不会放过眼前的诸葛亮。黄承彦看得出来，这个诸葛亮可不是一般人物，不光长得好，而且脑子也好。如此出色的一个人，要是能做了自己的乘龙快婿，那可是个不错的美事啊。择日不如撞日，想到这儿，黄承彦哪还顾及什么世俗观念呢？媒婆都省了，直接自己找上门来。其实说到这个诸葛亮之所以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找到老婆，那也都怪他自己心高啊。他看上的可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窈窕身材、美若天仙，这些根本不是他考量一个老婆的标准。他看准的那得是个德才兼备的贤内助，而且还能帮助他出谋划策的助手。估计黄承彦当时也猜出来诸葛亮的心思了，所以才敢亲自找上门去给自己的闺女毛遂自荐。话说这天黄承彦笑的连眼睛都看不见了，急匆匆地赶到诸葛亮的家。俩人见面之后，黄承彦看着眼前这位未来的女婿是越看越高兴，差点忘了自己干嘛来的。诸葛亮就更不明白了，心想有什么美事啊，瞧这没心没肺的，没个接骨眼就笑，您要说什么呀？于是咳嗽了一声，示意您老干嘛来了，赶紧说呀，别一个劲儿的站我这傻笑啊。这一咳嗽，黄承彦算是缓过神来了啊！诸葛亮啊，听说你20多岁了，还没娶

份呢，我有一个闺女叫黄硕，人呢长得不怎么样，老实说吧，不像人家姑娘那么白净，头发呢也没那么黑又亮，可是她人有才呀，十里八乡的没有一个姑娘的才华能超过她。我想了想，这么优秀的闺女不嫁你有点可惜了，所以想看看你是什么意思啊。您瞧瞧这话说的好像赶不上这波，还是诸葛亮吃亏了。听了黄承彦的话，诸葛亮琢磨了一下，于是当场就答复了黄承彦，这个万人迷的诸葛亮会娶这位长相一般的姑娘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能与诸葛亮双宿双飞的，即便不是凤，那也得是龙了。不过黄承彦的这位千金最多也只能算是一条龙，恐龙啊。哪位老爸会把自己闺女形容的丑陋至极呀？刚才那番描述明显是打了折扣说的。据说这黄硕皮肤又黑，头发蜡黄，也不知道他体内的黑色素啊怎么分布的，该多的地方少，该少的地方多。所以啊，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来说，黄硕绝对跟美不搭边。况且除了这两点以外，他身上的皮肤也很吓人。您光黑呀，可能让别人觉得您健康，可他这身上还不平整，一身的疙疙瘩瘩，通体下来五大三粗的，一点能够唤起男人怜香惜玉的味道都没有。估计他要是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啊，早就去韩国整容，美国漂白去了。三国时期是个传奇人物辈出的年代，诸葛亮能在这么多尖子里鹤立鸡群，想必他得多出色。传奇的人就连想法也出奇。刚才咱们说了，人家诸葛亮找老婆那得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人家要的不是花瓶。而且在黄承彦来之前，诸葛亮早就对这父女俩有所了解了。这回看黄承彦主动找上门来，考虑了一下就满口答应了。这可乐坏了黄承彦，谁说丑女难嫁呀，我们家闺女不光嫁出去了，而且未来女婿还这么出色，想想做梦都得乐出声来。回到家后，黄承彦就吩咐手下人，你们要是看见诸葛相公来提亲，根本不用通报，直接请他登堂入室。没等几天，诸葛亮真是登门提亲来了。因为受到这种特殊礼遇，所以一个人径直往院子里走，刚走到走廊这儿，突然冒出了两只凶狠的大狼狗，诸葛亮吓了一哆嗦。这个时候有个文弱的小丫头赶紧跑过来了，轻轻的在这两只狗的大脑门上一拍，哎，这两只狗还就乖乖的不叫唤了。紧接着这丫头啊又在两只狗的耳朵上各拧了一下，怪了，这两只狗愣是听话的趴在地上开始哼哼。诸葛亮看完了简直觉得这不可思议呀，一个小丫头怎么能把这两只如此凶狠的狗驯服得这么老实呢？再一看，嗨，这两只狗根本不是真的，而是木头制成的。被这两只木头狗愚弄了一番之后，诸葛亮一边走一边乐，人人都夸我聪明啊，今儿个我愣是让两只木头狗给吓唬住了。进屋之后，黄承彦赶忙上前迎接，诸葛亮呢一边随声附和一边夸，您家这两只木头狗做的简直是惟妙惟肖啊，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黄承彦一听，那是小女顽皮，这是他自己坐着玩的，没想到让您受惊了，真是抱歉得很呐。诸葛亮接着环顾四周，就看墙壁上一幅曹大家宫苑受毒图。黄承彦立刻解释，这画是小女信笔涂鸦，见笑了见笑了。门外这些花花草草的也是小女一手栽培灌溉的。
种的不好您呢不要。

要见怪。诸葛亮看到这些花草、图画，还有门口的木头狗，心里暗自高兴，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贤德的老婆呀。自打诸葛亮娶了黄硕之后，周围的邻居却都嘲笑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阿龙在这等着您。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简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更何况诸葛亮这么优秀的人物了。黄硕的长相不敢让人恭维，再加上周围人的一再嘲笑，再娶一房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儿。可是黄硕幸福就幸福在他的老公不是别人，而是看中才华的诸葛亮。诸葛亮不光没有因为黄硕的长相而打算再娶，更离谱的是黄硕身上那些才华吸引的诸葛亮是一天一天的更爱他了。黄硕到诸葛亮家之后，种地做饭，里里外外的粗活和琐事都处理得相当妥当，而且黄硕这个爱发明创造的爱好更让诸葛亮喜欢得不得了。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威震中原，发明了一种新的作战工具，叫木牛流马。除此之外，还发明了诸葛连弩这种新式武器，克敌制胜，魏国大将就死在这种武器之下。为了避免瘴气而发明的诸葛行军伞、卧龙丹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他这位丑媳妇教的。要说诸葛亮对蜀国贡献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而黄硕的贡献也不小。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跟着刘备出生入死，他的丑媳妇就常带着儿子守在隆中的家中等候佳音。位居丞相夫人的黄硕曾经在隆中带领家人在宅前屋后种植桑树，倡导蚕丝的生产。除了这些，黄硕还是一代有名的教育家。诸葛亮因为工作繁忙，所以教育子女的任务全然落在了他这个丑媳妇身上。儿子诸葛瞻后来奉命镇守绵竹，最后不受威胁利诱而壮烈殉国。孙子诸葛尚也同时殉国。近代一统天下之后，曾召诸葛亮的第三个儿子诸葛怀到洛阳封赠显爵，诸葛怀婉言谢绝。可见诸葛亮的遗训和诸葛夫人的教育的功效。外在美其实是一种感觉，真正能够吸引别人的却是这个人的品行。女人嫁老公也一样，谁说丑女难嫁呢？像黄硕这样的丑女，不是也一样得到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婚姻吗？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3: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14: 加上声乐班，
13: 加上朗诵班，
14: 加上钢琴班，
13: 加上书法班，
14: 加上英语班，
13: 加上编程班，
14: 加上美术班。
15: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6: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7: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太过分了
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光良的约定。今天呢，我们在最爱私房歌为各位朋友打开的是一张2006年的 CD， 在这张 CD 里面呢收录了很多很多的歌曲，我们也是希望各位来说一说06年的这一年，你印象哪一首歌是收录在这张唱片里面呢？约定呢是光良在2006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其中谱曲作词呢大部分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的。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娱乐大典上年度单曲奖，以及呢获得了第六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二十大金曲奖。之前呢有一次我是看鲁豫有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光良上这档节目，发现完全不是印象中腼腆呀忧郁的样子，是一个超级有幽默感的一个大男孩。光良写的歌这些味道呢是特别的，他自己唱来或者说之前的无印良品唱来才有那样的味道，这也是为什么他写给其他歌手的歌只有勇气这首歌红了的原因吧。他的气质呢，他的创作早就已经是打上了自己的一个标签，自己的一个符号，很难有什么样的一番的改变。那么我们就在今天里面会带着大家去回忆他的那些歌曲里，去寻找最美好的最初。记得当年的《勇气》这首歌是被这个人来唱红的，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他的这首歌在各大的排行榜上也是有着相应的位置。这就是梁静茹给我们带来《青青》。

0: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1: 最爱私房歌继续行经在路途当中，来陪伴各位。

0: 这是何洁，你一定要幸福。今天突然打开这张唱片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不禁黯然。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会让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狠狠地想起。有那么一个人，你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只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那一段记忆。并且呢，有这么一个人，你不敢让自己身边那爱人知晓，连提都不会提，只是在自己落寞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心中泛起那个人的名字，并且呢，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看到那个人的面庞，想忘记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来忘记。想给他拨通一个电话的时候，但是沉默许久之后，只是在自己的心里面静静地想起了这样一句话：你一定要幸福。
1: 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脸。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OK， 看看时间啊，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感谢你来关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

0: 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等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看啊，这下雨天，这飞机啊，真是说不准。有的时候呢，它能起飞，得等一等。有的时候呢，没问题，肯定能起飞。有的时候啊，就彻底不能起飞，可能航班就得取消了。所以这出门路不太远，比如说一两千公里啊，很多人还是喜欢选高铁，因为高铁在一些不利于飞机出行的天气条件下，那高铁稳稳当当的，准准时时的就出发了。可是啊，再远点儿，出门坐飞机啊，飞得远，时间短，乘机的环境也好点儿。所以这航班要是不延误，坐飞机挺好的。夏天啊，到了这一会儿，还稍微凉快一点了。但总体来说呢，七下八上，那还是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这国内外的朋友啊，旅游的这个热情。不过呢，现在呢，对于坐飞机来说啊，人们的权利意识也是越来越强。很多人呢，对坐飞机啊，最担心的就是别航班延误啊，我这还是连程呢，还有下一波呢。也有人呢，觉得航班延误，那耽误的时间，那我还不如坐高铁呢。那到底什么是航班延误？也就是说，它要符合哪些条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就是航班延误了？那按照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那就该理赔，就得启动相关的一些赔偿和补救措施。那哪些情况下，它也不是航班延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旅客的权益就实际上没有受损，也谈不上相关的补偿和赔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这暑假依然乘坐飞机旅游的高峰期，说说这到底什么是航班延误。
8: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法官何星星，一位呢是北京航空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启怀律师。那首先咱们请何星星法官给咱们说一个和这个航班延误有关的案子，咱们来了解一下，通过这个案子，那民航总局到底是怎么定义什么情况下算航班延误的？那何法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0: 金某通过国航手机客户端为其自己以及妻子儿子购买了4月28日的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斯德哥尔摩以及5月6日的斯德哥尔摩飞往北京首都机场的航班客票3张，共计支出18315元。于某呢，他就致电国航客服说他的签证被拒了，问是否可以退票，然后国航客服呢答复称呢，这属于个人原因，退票呢需要收取一个正常的手续费。国航呢就给他算了一个具体的账，就说这个成人自愿退票是1200元一个人，儿童自愿退票手续费呢是900元。具体呢，国航客服答复的是要以 APP 显示的为准。到了乘机当天呀，这个原告3个人呢，因为签证被拒了，当天呢他们并没有去机场办理那个航班值机。上述客票呢全部没有使用。
8: 应急时刻，
9: 你明明都去不了了，那你还留着机票干嘛呀？赶紧退呀，能捞回来多少损失就得捞回来多少损失啊。怎么还有后面的事儿啊？
0: 正好啊，当天那个航班按照那个航班班表起飞时间，也就是一般外公示的那个计划起飞时间呢是13:50，实际起飞时间呢是14:29，相当于延误了39分钟。飞机的撤轮挡时间是当天的14:02，发生了航班延误，他就向国航呢申请以航班延误非自愿退票来要求全额退款。
9: 什么叫撤轮档？
0: 就是飞机在起飞前，就是把飞机的那个轮档撤掉，飞机就准备起飞了。这是一个起飞之前的这样一个准备阶段吧。根据那个交通运输部关于航班延误，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它规定的就是航班出港延误，指的就是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档的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这样才属于呢出港延误。
9: 那我们知道航班延误啊，如果说是符合规定的话，航班延误呢，我们国家特别是交通运输部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规定，该赔偿就得赔偿，该补偿就得补偿啊。这国航呢，他为什么不退钱？他的主张是什么？
0: 国航呢，他主要主张并没有去机场办理值机，就是后来的航班是否发生延误都与他是没有实际关系的，航班的延误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实际影响和损失。再有一个呢，航班延误呢应当按照这个交通运输部的56号令航班出港延误这个时间来予以认定。所以双方呢主要的两个争议点，一个就是签证原因的话航空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航班延误的一个具体的定义，双方是认识是不一样的。
9: 何法官，如果是延误了，而且呢这一家三口呢也办了正规的手续，那这个赔偿和补偿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0: 一般呢他是在那个购票的时候会有一个规则，可能你的票价不一样呢可能会赔偿不一样。如果你买的是那种票价比较高的，那可能呢赔偿的那个金额可能是比较高一些，当时的那个购票时的那个 APP 的那个显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般咱们乘客可能会主张他的其他购票的那个损失，这个呢就要看你的那举证情况看你就是购买的那个航班是不是就是当时情况下一个合理的市场价。如果呢是一个合理的市场价呢产生的这种差价损失，法院也是会酌情支持。
8: 应急时刻，
9: 那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法院呢认定了哪些事实？
0: 法院认为呢，这个原告呢3人在案涉航班起飞当天，因签证被拒而并未去机场办理乘机手续，3人未按照约定时间使用客票，原因在于原告自身与国航是否发生航班延误不存在因果关系。
9: 那到底有没有航班延误呢？在这个问题上法院有没有什么认定的事实？
0: 因为这个航空运输啊，它跟那个地面交通运输还是有很显著的不同，一个是啊它牵涉到一个天气，还牵涉到整个机场啊还有这个航空那个线路啊统一的那个协调管理，它的那个时间可能不会像地面交通那么精准。由于这个航空运输这个复杂性呢，所以那 个交通运输部关于这个航班延误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规定，它分为叫出港延误和到港延误。那么这个出港延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出发延误了，然后那个到港延误就是到达延误了，比如说你在途中飞的时间比原计划时间长，都是有专门的规定。航班延误是指航班实际到港挡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到港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航班出港延误是指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就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考虑了这个航空运输的这个复杂性，给予了的那个15分钟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时间啊，如果超过这个15分钟呢，才是就是法规认定的延误。
7: 这个航班它有没有晚点？
0: 这个航班因为它是那个撤轮挡的时间呢，是晚于它原来的那个时间是12分钟，那没超过15分钟，所以呢，这个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它还是不构成那个航班延误。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呢，其实这个航班延误啊，其实是跟原告的这个诉求呢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呢，因为原告他提到这个诉求，那么法院呢就是再次给他做了一个认定，但是呢，因为他们就不存在这个损失上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呢，是否延误，原告呢都是没有办法获得赔偿的。
7: 对，只是一个解释工作哈。
0: 对。
7: 那最后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0: 法院认定呢，就是这个原告啊不能按照约定时间乘坐，退票款这项请求，原告啊他是因为自身原因没有办理签证，所以没有履行合同，那么就属于自愿退票情形，国航就有权按照自愿退票规则收取相关的费用。具体呢，就以扣票金额呢，就以那个国航自认的这个是3300元，扣除上述费用以后呢，就把剩余的票款呢是判决退还给原告的。因为那个客票有效期是一年嘛，你只要在一年内申请退票都是可以退票的。
7: 那何法官您给我们说说吧，会以航班延误这样的理由呢来减少或者说覆盖自己的一些损失，那么您觉得这个案件啊对广大的乘客来说有哪些在改签呀航班认定这方面的一些法律意义？
0: 这个案件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说旅客，尤其是这种购买国际客票的旅客，一定呢要提前先办理好相关签证，就是呢等签证办理好以后你呢再购买票，这样的话呢会减少因那个签证未办理被拒签像这种情况呢产生的后续的这个退票或者是改签的这个手续费这个损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航班延误呢，因为它是一个有专业认定的，那么并不是说晚2分钟你就可以以航班延误来要求全额退票。
7: 那下面咱们继续说大家呢买了机票出行的这个事儿哈。买了机票没能顺利的出行，是因为飞机，因为它往往啊有这个国际间的境内境外这样的飞行的特殊性，它和火车啊和其他的相对中短途的交通工具不一样，所以呢它的这种手续呀政策呀业务性呢就比较强。刚才呢何法官给我们说的这个案子啊，这个原告这个乘客没走成，也不能说主观故意，也就是他明知自己签证没办下来，但是呢也想看一看万一你航班延误了，那你退的钱比给我这个自愿退票的钱还多，那我为什么不用一下这样的政策呢？但是这种想法有用，有的时候它是可行的，比如说国内航班，但是这种办法它往往也是有限的，就是呢它有这个限制的条件，但是用不好它也是有害的，就是可能还会耽误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乘客呢因为缺乏对国际间的境内外的一些手续啊，特别是一些细节性的一些问题缺乏了解，可能呢就无意当中的自己不小心影响了自己的这个权益和出行的这个顺利哈。那我们看这户人家他这个票买的比较早，如果呢因为自己的原因退票退不了多少钱，他就想反正一年之内都能退，我现在退什么时候退都行，那我着什么急呀？但是呢他呢就有一个可以说啊歪点子，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航空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启怀给咱们说说啊，这什么是刚才法官说的这个抬档提轮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呢在航班延误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操作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张女士的介绍。
10: 这是两个不同的动作，一个是轮挡，就是飞机停在地面时除了把刹车给刹住以外，在轮子的这个机轮的前面有那个一个挡板，是专业的把它挨在那儿抵住那个机轮，飞机的轮子是一动也不可以动，所以呢这样飞机停在地面遇到了地面的大风，遇到其他的自然灾害，飞机都不会轻易的 被吹走或者移动造成的这个危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了台轮，轮挡是一个就挡住不动，台轮呢就是飞机滑跑过程中开始这个离地，离开地面以后，第一个动作飞行员会重复一个口令，机长和副驾说收起落架，这边说收起落架，重复这个口令，这个时候起落架就慢慢的收紧，这个叫做台轮了。对对
7: 对，
10: 对，
7: 那实际上这个标准更严格、啊哎、是吗？
10: 对对对，这个呢一般的来讲这个呢就公司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7: 对，
10: 你比如说你为什么我们中国民用航空局乃至世界各国这个民用航空局都把关舱门为这个起飞时间，原因就是机组人员这架公司保证这架飞机航班的起飞时间，他已经完成了所有应尽的义务了。那么正在这个滑行过程中遇到了其他的不可抗力，遇到了突发事件，遇到了一些这个客观存在的原因，飞机滑飞，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航空公司给我延误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一般的在这个关上舱门之前，飞机包括发动机包括通信系统包括各个部分都做了检查，是完成了飞行前的所有准备，所以呢航空公司应该没有什么责任。
7: 那您看，其实呢对于这一家人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即便这一次败诉，那这个票呢我在一年之内我还都能退哈、啊、只不过呢怎么退都是那3000来块钱，大人1000多，小孩900多啊，那有你自己的原因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损失目前看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给找回来了啊，所以呢应该是设想到自己的这个损失应该不小，因为完全是他自己的原因哈、啊、所以想出了这么一个折，就是航班延误。我们知道前些年啊这个航班延误挺严重的，也乘客呢对航班延误啊也是很有情绪，而这几年啊这航班延误反正从新闻上看啊确实少多了，谁也不愿意摊上航班延误，那要是真摊上了呢，我怎么去认定它就是航班延误了呢？那如果真是航班延误了，那咱乘客也别吃亏呀。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张律师给咱们说说，在民航的管理特别是法规当中啊，这个航班延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和参照。
10: 这个旅客呢只知道这个说只要超出了这个机票上这个写的时间就属于航班延误，其实呢飞机在运输过程中，国家民航局和我们各公司以及这个乃至世界各国，它对于航班什么叫做延误是有具体规定的。比如说一个飞机究竟是以关舱门的时间还是测那个轮挡的时间，飞机啊停在地面时是前面有个轮挡防止飞机溜坡啊这个出现其他问题，这是测轮挡。第三个呢是咱们的那个牵引车啊推车把飞机推出的时间，这是前面有个车推出之后还有个飞机自行滑向这个起飞的跑道的时间，还有这个飞机离地面台轮的时间，这些时间究竟你算哪个时间，还有呢起飞的时间和落地的时间，应该讲我按照时间飞行扣除这个行程中的具体时间，这个到达的时间准时都属于准时，而且呢这个中间还有个余度。那么实际上在专业的人员面前，在专业的机构和国家民航局和乃至世界各国规定时间，关舱门的时间以关舱门的时间为准，这个飞机究竟延不延误，这里边多种因素，但是呢舱门一关飞机也推出了，在联络道上一直等着排队，这个时间不能算延误时间。另外一个呢滑道跑道上因为其他天气突变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飞机滑回来了，这个时间都不算延误。那我们知道了专业的这个延误时间是以什么这个动作行为来决定，可能呢你就准确一些了。这第二个呢就像这个买了廉价机票，在淡季买的机票到旺季再使用，本来你已经有便宜可占了， 那么航空公司是做出了一些取舍嘛，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上座率比较低，为了平衡这个收入，可能呢就给你了廉价的。但是呢，你要如果像刚才讲的这个当事人动了歪心，又没有到机场，又考虑到呢我延误了想赔大的价钱，

0: 其实他错了两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首先顺义法院判的是肯定正确的，你这个时间，当然这个航空公司可能还跟他这个掰扯了有关啊，差几分钟没到这个延误的合同时间。其实像这种情况，就是你要退票，也不能就按照你给你换一张票，你原价是多少给你拿走，这是可以的。他是想通过这个时间到了，你给我改签，哎，你给我这个，甚至的按照当天市场上售票的这个票面价格来给我，这个是不可能的。你在这个人少的时候，航空公司为了减少这个时候的这个成本，所以呢，他卖出低价的机票促销。到了你这个旺季，内地的飞机都达到上万块钱一张机票，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呢，这家的这个歪心思啊是不可取的，而且呢绝对做不成的，甚至你要还有别的行为，可能你就违法就违大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啊特别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航班延误，现在为什么我们航班延误这个机闹，在机场闹啊，在地面闹啊，机上闹啊，这个事情越来越少了呢？就是我们的宣传，大家的这种民航的基本知识的掌握越来越普及了，大家也都明确了，心里边啊也就平衡了。这由于个别的人不懂，也不去遵守这些规则，也不相信科学，又闹又叫，最后把自己闹进去了。现在的航班延误出现的这个闹事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少。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1: 这个案件挺有意思的，一家三口坐在家里，看着这个相关的飞机起降的时间，哎，我就赌你啊，赌一把你航班延误。那咱们在想，如果赌赢了呢，那天确实延误的非常厉害，那这个票呢估计退的就不会这么少，是吧？就得按照当时买的这个票面哈，实际支付的价格来退了。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啊，这家人呢那就损失特别小了，本来是自己这个签证的事儿，但是呢嘿，这一会儿啊一点损失都没有了。不过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啊，他没有真实的办这个值机手续啊，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乘客，那也许会引起新的诉讼呢。就是航空公司说啊，你这是诈骗，或者呢你实际上没有损失，因为呢你没有办相关的这个值机手续，你没有启动这样的一个运输合同啊。那么至于怎么样判，我估计呢这也是对法官的一个智力上的挑战。但是我想啊，您不是一个正常的乘客，弥补自己的损失那也难。咱们还说这个航班延误啊，这个航班延误呢确实是影响航空公司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那一般来说，咱们对于这个飞机啊运行和管理的怎么样，那就是看这个准点率呀，用它来衡量，哎，你这个运输效率和运输的质量，正点率呀，航班正常率啊等等。那您看现在啊，对于我们国家的民航总局出台的相关的航班延误的标准，一个呢是关门没关门啊，但您也不能把门关了然后呢在这个跑道里面一直转圈啊。我有一次呢一看，哎，这门关了，哎呦要起飞了，我很开心啊，我也很放心，我就睡着了。哎，睡了一觉，等我醒来了，我把遮光板抬起来一看，哎呦落地了，哎呀我很高兴啊，我就冲着我旁边的我的邻居，陌生的邻居说啊，到地儿了哈、啊！我看到我的邻居黑着脸说，还没起飞呢，啊！我一看表，40分钟了，哎，这一觉40分钟，那您想，这其他旅客在这40分钟里，这滋味不好受。那这是一个标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这个到港的这个抬轮档的这个时间。这个轮档呢抬了之后呢就开始画圈了，可以起飞了，是吧？那实际上呢它也不是真正的轮子离地的那个时间，我在停机坪里转大圈，那这都算是抬轮档啊。但是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它有没有按时到，它如果按时到了那也不算。也就是说啊，这三个标准它起码得合格一个。那您看这趟航班呢，因为它是个国际航班，所以呢它呢按照这个抬轮档来算的话呢，它都不算航班延误，它没到15分钟啊，它只有8分钟。所以呢这位乘客呢他就是啊对这相关的三个标准了解的不是特别的

0: 能用来当这个歪主意来解决呢，弥补呢自己因为自身的原因导致的一些损失。所以啊，这什么时候啊，就得老老实实，就得实事求是。他这歪点子啊，他有用也有限，他有时候啊，他还有害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给大伙儿啊这一期节目算是把什么是航班延误给说透了，是吧？那也希望啊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坐飞机的过程当中啊，顺顺利利，准点正常。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1: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1: 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1: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宝贝，上幼儿园喽！
15: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6: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7: 宝贝，你属什么呢？
16: 绿的。

0: 是绿树吗？
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 新能源？
2: 嗯，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0: 好
3: 好
0: 好，
3: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乐声里喜悦的相逢，在悠悠京韵当中开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之旅。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北京。让我们一起用心去聆听那属于北京、属于现在的北京和属于老北京的声音。那如果说起旅行的这一站，我们的首都北京，我想我们最起初从音乐当中认识它的形象，应该还是从这首儿歌当中吧，《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啊，小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走出自己家那么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有座天安门。北京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古典和现代结合的城市，旅游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景观呢都是宏伟壮观的。北京交通和购物都非常的方便，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美食。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北京的烤鸭，对不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小吃。北京，我们中国的首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北京情节吧。或许也都曾经梦想着生活在传说中的紫禁城，梦想着穿梭在王朔笔下的胡同和大院，也梦想着爬上万里长城，大喊着我是好汉。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城，无论你去过还是没有去过，用想象和实际的步履经历为它画着像。北京也是一座包容万象的海纳百川的城市，三千年的历史，六朝故都，这里荟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也荟萃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汇聚了八方来客，还有宗教文化语言都在这里融合兼容并蓄。如果我们想准确地描绘出北京的模样，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北京在红宫墙外的宁静小路上，在胡同的转弯拐角处，在国贸的匆匆路旁，也在未名湖畔的石砖小径，我想我们只有用心地去感受，去聆听，才可以听得到北京的内心独白。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北京城，古老的北京城，它表面上也是一个现代的大都会，但是它的内心却有着抹不去的古朴和怀旧。闲庭漫步在逐渐少去的胡同里啊，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涮肉店，我想那才是真正的北京。或许也只有在这首叫做《故乡是北京》的歌里，无论是异乡人还是北京人，才可以脚踏实地地感受到那股来自于故乡的走遍天涯也永难忘怀的京韵悠悠。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故乡是北京，李谷一。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曲作者姚明就找了像安东还有李谷一来试唱，最终确定由李谷一作为歌曲的首唱。李谷一在87年把这首歌也收录到他的专辑《难忘今宵》当中。在88年的元旦前，词作者严肃老师啊，就把这曲《故乡是北京》的曲谱推荐给了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出于对京剧的敏感，得到了导演的认同。难忘1988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李谷一就正式的把这曲京腔京味的《故乡是北京》奉献给了亿万的电视观众，很快的就风靡了华夏大地。而这首歌，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中国歌坛上的一个里程碑，歌曲一夜成名。之后呢，就有了美好的后续，就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同样也是一首京歌，是一首戏歌。这也是作者姚明为感谢李谷一唱红了他的《故乡是北京》而专门为李谷一量身定做的。当时担任中国轻音乐团团长的李谷一，在89年9月份中国轻音乐团的一次演出当中首唱，又是在90年的春晚上一炮唱红，成为了金曲。还记得吗？后来在12年的央视春晚，导演组再请原唱李谷一演唱了这首《前门情思大碗茶》。而这两曲《故乡是北京》和《前门情思大碗茶》都是姚明作曲，严肃先生写词，李谷一原唱的。接下来品品这一碗京腔京韵之多情的飘香四溢的京味儿大碗茶。

0: 秦门情思大碗茶，有多少人会跟着这样的一曲音乐唱起来呢？其实说起来，这首歌在知道这首歌之前呢，我就知道北京老北京的前门有喝大碗茶的老北京大碗茶的习俗，它也是风靡于解放时期的老北京。茶呢有两种，一种是煎茶，还有一种就是特有的盛茶，就是把碗里面大碗啊盛有煮好的茶，加上玻璃盖儿，等待着过路口渴的行人。喝茶的时候啊，五人一组分得一个大碗茶，一般情况下几分钱呢？两分钱一碗。说起来，老北京的大碗茶文化是随着那个淳朴的年代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文化形式是渐渐的被各种冷饮店所取代了。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首都北京。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边行边唱。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